0: 1-386-168-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0: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喂，保证让唱到牙，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3: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4: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5: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引子，我很喜欢历史，喜欢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我第一次接触历史的20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所有喜欢历史的人。这部书我构思了6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300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要说明的是，这部书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20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述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为了文章的流畅呢，出处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我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是什么题材，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题材似乎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仅此而已。好了，就此开始吧。明朝那些事儿，第一章，童年。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姓名朱元璋，别号也就是外号朱重八、朱国瑞，性别男，民族汉，血型嘛目前还没有记载，学历呢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统统都不是，后来曾经自学过，职业是皇帝，这个好啊。家庭出身至少3代贫农，生卒年1328年到1398年，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啊，这个好像也没得选。社会关系，父亲住寺农民，母亲陈氏农民。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主要经历1328年到1344年放牛，1344年到1347年做和尚，主要的工作呢是出去讨饭。1347年到1352年做和尚，主要工作是撞钟。1352年到1368年从事了一份非常猛的工作，造反。1368年到1398年主要工作是做皇帝。一切事情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祝祀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呢，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说刮风啊、 下暴雨呀、冒香气儿啊，天上星星闪啊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哎，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而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至于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以上这段记载出自于《明实录》。然而，当时农民祝祀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产房外看到那些个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因为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对于这样的一个老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农民祝祀的工作由两部分构成，他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呢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讨生活，这就决定了作为这个劳动家庭中的一员，要活下去只能够不停地干活。在小祝祀出生的一个月之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爸爸。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朱重八高祖的名字叫朱百六，朱重八曾祖的名字叫朱四九，朱重八祖父的名字叫朱初一，他的父亲呢，我们介绍过了，叫朱四。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啊，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是出生的日期来命名啊。这个登记人口的人一定会眼花的。朱重八的童年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透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他曾经很想读书，可是祝祀是付不起学费的。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他很老实地帮地主刘德放了12年的牛，因为他要吃饭。在这个时候啊，朱重八的梦想是好好的活下去。到16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当媳妇儿，然后生下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名字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是朱四零。等到朱三二等人长大了，却让他们给地主刘小德放牛。这就是16岁时候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给宰了，然后呢，把土地用来放牧。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就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于是呢，在这个马上民族统治中国60余年之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个时候，元帝国就好像是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着生命中那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1344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了。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灾难，同时也给元挖了一个墓坑，并写好了墓志铭， 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想得很周到，还为袁准备了一个填土的人，叫朱重八。当然了，朱重八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一年他才17岁。但很快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只有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历经苦难投入火中，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浴火重生，成为光芒万丈的神鸟。朱重八，来吧，命运之神正在等待着你。明朝那些事第三章，灾难。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啊，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这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吧，但还是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而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也不例外。客观地讲啊，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张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这其中奥妙何在呢？要等到7年后才会见分晓。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的能干。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啊，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了严重的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呢，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啊，饿死病死了就没烦恼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当时的皇帝就是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的物品拨到了各路，也就是到了元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上，那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啊，也就剩骨壳了。然后呢，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哎，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心中给自个儿记上一笔，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还极其不满意。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灾难到来后，4月初6，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9，大哥饿死，12日，大哥长子饿死， 22日，母亲饿死。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呢，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做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17岁的朱重八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份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刘德干净利落地拒绝了他，原因很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呢。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只落魄而徜徉。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啊，朱重八不止一次地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都祈求到了。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皇觉寺。在寺里呢，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呢， 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啊，这是在元代。如果钱多呢，还可以去开当铺，但是他们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打杂。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这些活呢，自然而然的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即使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自坐在柴房里，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余年的父母。他已经很知足了，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50余天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呢，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就是：“悟空啊，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也是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地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哪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同志去，反正饿死也该，谁让你是朱重八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在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划给他呢？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旅行。他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栖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呐，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他面对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啊，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饿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在讨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的豪杰。当然，实际上也都是讨饭的人。此时，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是他自己。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 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之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的漂泊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穷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呀，心是最柔软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以承受呢？他已经失去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霍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地回忆了这个他待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也许我还会回来。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周天锁定，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神医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大家看到标题了，这一集火力很猛，已经有很多朋友用很多象声词来形容什么叫做火力很猛，咚咚咚，当当当啊！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来解读一下解放军最近的火力，真的是超级猛。有请神医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美国也好，或者是我们讲的对岸也好，都在做同样一件事，眼睛仔仔细细的看看解放军庆祝建军99周年制胜的系列片，一共有六集啊，今天8月2号已经播到第三集了，今天会播第四集。逐帧分析，逐帧观察，你就知道解放军火力有多猛了。视频带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第二集《幻宇之路》，陆军规模庞大的无人机部队抢滩登陆的火力掩护，已经变成无人掩护的这无人装备了。图中啊，这个画面中，哎，看到了。这个是四足机器狼搭载两具单兵火箭弹发射器，这款新型的机械狼呢，搭载的这个火箭筒的口径，大家发现没有，明显更大了一些，而且并不是简单绑定跟固定上去的，是专门适配的发射部件，就是能更换新的火箭弹，相信还能够调整发射角度。同时解放军远香火更大口径的远香火的发射画面也来了，哇，这真的太壮观太漂亮，这烟花放的好喜欢。我们看看这个解放军远香火呢，是在2025海峡雷霆的演习当中大显身手了，最大射程数百公里， 当然可以覆盖台湾全境。由于影片当中多次出现了跨海、两栖和东南沿海作战的场景，被外界认为是明显带有台海的威慑意味。在这边跟大家说说湖畔看局前两天的一篇文章哦，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叫做中国人打不打中国人。您看最后那一句啊，台独分裂卖国贼打不打，我觉得但凡要说个这个不打的，我就觉得你的就适配那个机器狼了啊。所以来看看，借用网友看了制胜篇中的机器狼，他说叫机器狗吧啊，他就说两个狗眼睛是两方 RPG， 也就是火箭炮发射筒，那么分裂分子只配和狗坐一桌。来老师哦，我先谈我的感受，我单从宣传来看非常漂亮，这个做的比较以前的宣发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专业的还是要看老师。
2: 首先这不是宣传，大家都觉得这是宣传，这真不是宣传。为什么这不是宣传？这里面的这些东西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出的纪录片，内部纪录片剪辑出来的东西。
1: 嗯，
2: 什么叫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从那个远香火开始，远香火大家都顾着看那个蹦蹦蹦那个东西的，对吧？里面那个人所在的那个连队，他参与了从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后所有的演练。人家为了那个，而且那个告诉你说，他为了参加那个演练，从2022年到2024年，他有四年，他那个连队没有回过营房。
1: 嗯，
2: 就是那四年，他就不停的在外面各个地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练。你们知道的所有出现这个东西的，包括2025的雷霆利剑，包括后面的正义使命，他基本上都参加了，所以才有了这些画面。所以才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以为是那种东西啊，就是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美国陆军250周年的那个东西。就是我那天到了，然后我们聚起来，大家蹦蹦蹦演一下，然后来庆祝一下，不是这样的。它是上一年在前，就是因为99年是个大日子嘛，明年是100年，99也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大，所以他把上一次设一个时间节点以来强军建设的军改的成果总体性的汇报里边弄出了这么个东西。
1: 嗯，
2: 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很明显就是理念是不同的。大家看这种片子看什么，最主要的看解放军的理念。所以我告诉你，这六集 它是一个体系。第一集战旗所向讲什么？讲制胜根本是信仰，是人，是党的领导，是这种在别人看来你这个怎么特别政治。
1: 嗯，
2: 台湾党内的朋友们去看顾维钧的回忆录，大陆也可以去翻。第一卷还是第二卷的时候，当时他一开始不是在袁世凯身边当英文秘书的吗？然后他后来讲到说南方出现了革命军队，当时那个革命军队指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后来搞北伐的那一批。讲这个革命军队跟中国所有旧式军队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有思想的，它是有主义的。现在大家整天讲这个共产党这个支部建在连上，各位你以为国民党不管了吗？国民党搞的那个党部它不在党内抓军事思想建设的吗？它也有的。在大陆这儿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什么？蒋经国同志，我们叫建锋同志，从苏联回来跟他的父亲蒋介石在大陆这儿搞的时候，在庐山还什么地方搞过一个什么军训班。那个军训班最著名的故事是什么？那帮人第一次开会遇到下雨，坐在板凳上纹丝不动，然后蒋经国坐在上面也纹丝不动，不打伞不穿雨披，就这么浇着，然后唱歌，唱什么？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这跑得快，这是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打仗的关键是人，人是要有思想的，思想是要忠于某一个政党组织的，就这么一个套路来的。那不要大家都看着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如果没有人，它会蹦出问题来的。
1: 嗯，
2: 所以第一集讲的是思想，讲的是战旗，讲的是传承，当然里面也讲了一些东西， 第一集里面我认为这个最值得大家去看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那个修导弹阵地的，那个修战略导弹阵地的，他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他问，就是说开会的时候别人问他啊，你修的这个阵地能不能扛得住，怎么样怎么样，他说能够，他回了一个字，很难但是能。什么意思？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修的阵地解决了超高压耐受问题，就是当被对方先发制人的战略核武器首发命中的时候，他这个发射井不会被打坏，而且保持战略反击能力。那你真的要听了，我告诉你讲这里面这些关键细节。第二个看什么？第二个看你现在，包括今天晚上你们去看空军，现在每一季里面都包含了什么？都包含了我们的失败，就告诉你这个转型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上来不是啊，你现在看着很爽，一开始这个磨合都是出问题的，
1: 歼二十那个耻辱柱没有拿下来
2: 都是出的，对，他那个他你看上面写的是歼二零二十分钟团灭，
1: 嗯，
2: 就是说没打好，
1: 楼道上到现在、
2: 楼道上面到现在为止没有拿下来，
1: 嗯，
2: 知道吧，就是你们当年我们是走过，简单来说就是土城战役，对吧，就是有那种不没有发挥好的，不是说新装备一来就行，接下来四级就是五级陆海空天，对，四级陆海空天四大军种，每个军种一级，展现什么？2015年以来强军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强军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这个阶段性成果，陆军要求什么？脱胎换骨，用的是换羽重生，类似于就差说凤凰涅槃了，
1: 嗯，
2: 因为没那么夸张，但是已经是换羽重生的这个级别，而这个换羽重生里面很简单，从陆军的角度，然后从海军的角度，从空军的角度，从战略火箭军的角度，军改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叫做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打什么仗？所以你看到了大渡河连现在就是改成了两栖突击连，直接开始两栖突击，要抢滩的，抢滩了以后，那机器狼扛着火箭筒抢滩的整个演习场景就是什么？模拟红色沙滩，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1: 嗯，
2: 三角铁，那个气形水泥架，然后那种半永久式的火力点，我们逐一进行破解，还包括什么？万一对方无人机来了怎么办？搞豪猪战术的人想到的，我们想到了。搞豪猪战术的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想到了。然后讲，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打过去？
1: 嗯，
2: 有几个画面，之前是73集团军黄草岭连那个演习的画面。然后在这个演习画里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不是出现了机器狼，重要的是你发现机器狼和人已经融合在了这个战场里面。中间有一个画面，当人在那儿步兵推击的时候，机器狼就从脚边上走过去了，没有绊着，没有冲撞，没有磕着。你相信我，第一次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这个祖宗放在哪儿，人是不习惯的。为什么在到处都是自己兄这个熟悉的场景下，突然间多了个很奇怪的东西？
1: 嗯，
2: 而且那个东西它还不是个人，这种融合会很差的，对吧？然后什么时候把它叫出来？第二个，抢滩登陆，跨海作战，伤亡最大的是什么？滩头。
1: 嗯，
2: 最长的一天嘛 ，Normandy 嘛，就是大家经常看那个经典场景，那个登陆艇过去，啪，这个东西一下来，然后你再也看不到步兵涉水抢滩。这集陆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经典的涉水，冒着对方的直射火力，步兵肉身的涉水抢滩。汤水冲过去那个画面没有了，你看到的是什么？装甲载具把人直接推到沙滩上，然后他们那个装甲载具上下来下去，然后开出清理通道， 然后在开清理通道的时候，不是人冲上去开，是无人机无机器狼冲上去开，就是无人在前，有人在后。然后呢，还有看见了什么？人机协同。什么是人机协同？就是那个炸那个水泥块的那一部分，在炸的水泥块，你看两个爆破组，空手很灵活的啪跑过去，边上放了一只机器狼跟进。机器狼干嘛？它驮一筐炸药。他驮一堆这种炸药，这个炸药然后拿过来之后，而且都做好了预制。什么预制？因为他那个三角体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那个三角体滑不溜秋的，你这个炸药啊，如果放在下面去炸它，最多你把它翻个个，你不能把它炸坏，保持个点。然后很明显他们想了很久，然后找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土办法。他那个炸药上有根绳儿，挂了个环，然后把那个绳就挂在那个三角，那个你不是有个角戳在那儿的吗？我就挂在上面，然后这个地方哎，正好放在你这个甜心的几何重心位置，然后砰一下东西就没了。这种土办法，这种看上去非常非常土，但是很明显那根绳不是他临时戳出来的，是那根绳已经在那个炸药包上，然后你看到吗？它长在那个炸药包上的，说明什么？它已经是个制式装备了。
1: 嗯，
2: 这个就是反反复，有人经常讲说这个演训，演训训了半天你干嘛，就是每一次训大家，他很明显是开复盘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有军事民主，所谓的军事民主就是这次去干啥，跟谁打，目的是什么，战役战术，这个各个班组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在执行这个任务过程当中要面临哪些困难，事先都是讲清楚，而且大家是讨论的，大家是讨论这个东西。大家如果不理解的话，能文能武李延年，功勋第三级，电视连续剧功勋第三级，能文能武李延年，从抗美援朝当中开始，你去看什么，这个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民主之一的军事民主制度，就是军事问题开民主生活会，开诸葛亮会，开完打完仗以后要总结，打完仗以后要总结，总结的时候不是官衔大的人在那单独总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民主集中，然后形成一个意见。所以你抢完摊一次之后，你这个任务没执行好，你这什么地方不方便不趁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是要讨论的。讨论以后是要拿出整改办法的，这个整改办法下一次再打一遍，你是不行再改，不就不是说一遍一遍在一个地方就是重复打滚的那套东西，你知道吧？它这后面是有一个套路的。然后海军那一集，空军那集有时候不去说，大家看完以后，反正我每期都会有解读。但是你看海军那一集，海军那集里面最大的一个看点其实是什么？其实最吓人的是四川舰。
1: 是的，
2: 当然了，现在也不要太吓人，因为四川那个076电坦两攻出了一艘。电坦两攻里面讲什么？076四川舰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新东西。什么叫非常诡的新东西呢？就是它第一次有了一种通用能量。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鬼话。一般意义上的航空母舰，你看苏联那种航空母舰，就那种像他们叫重型反潜战术巡洋舰那种东西，它上面除了有飞机可以滑跑，或者像美国尼米兹要把它弹起来之外，航母本身那个大平台本身能不能在自己再投射一点火力，它可以装个导弹了，它可以装个炮，对不对？但是四川舰你去看他那里面的那个台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那些舰员要学什么，要叫做要学全舰能量调度。叫全舰能量调度。什么叫全舰能量调度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四川舰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里面有电，单位时间里面我给你100度电，这100度电可以分配用来跑这个船的航速，可以用来弹射飞机出去。它上面是讲到了新型高能量武器，我如果凡是用电作为能源驱动的武器，我这艘船上能不能用，比如说激光武器，比如说微波武器，
1: 你后面那个
2: 对，这个东西你只要功率够大，你只要有功率在，只要我这个能量跑得起来，我这个船除了把东西弹出去之外，在不影响它往外弹的时候呢，我别的可以放一些东西，而且它上面弹什么？它弹无人机。
1: 大型无人机。
2: 它弹无人机，电弹弹无人机的好处是什么？就简单来说，它可以做一个公式，一度电可以弹几克重量。你这架无人机是多少重量，我给你配几度电，然后我希望这几克重量在这个距离内被我弹上去，我要多少度电，每一个都可以量化，就像天平撑过一样，上去之后嘣弹掉，真的，所以说打仗的时候这家伙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弹一堆东西出去，他在这儿弹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弹无人机跟弹有人机的区别是什么？
1: 有人机上去还要操控嘛？就这一秒钟之内，他们
2: 有人机弹上弹，有人机弹上去之后，首先你刚才说那个动作叫做接杆，就是那个第一集里面讲的，叫做接杆，就是说因为你在弹的时候，你的手是不能放在那个操纵杆上的，它就是顺着这个东西出去的，你刹车什么东西弓打开，然后把你踢出去。但是在这个弹力消失，你拖出去，然后到你飞起来中间有一段时间，你要重新把这个杆接回来。它那个空警600就可以把这个接杆时间控制到零点几秒几内，让他们去搞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无人机往外弹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人的感受的。它上面没人，它只要弹出去的时候不把飞机上的那个材料弹坏了就行了。那个东西弹起来丧心病狂的，我跟你讲，他只要把那个分量搞熟了，然后只能这他不是弹一架飞机，对我们来说是弹一架战斗机，弹什么？他说啊，弹50公斤，弹100公斤，下一个弹59公斤，那个弹110公斤，然后电镀表现的夸夸夸夸夸弹完之后，摁下去，摁下去，摁下去，摁下去，摁下去，就出去了。出这个出去同时，边上可能有一个激光炮或者是一个什么高空武器在那忙得不亦乐乎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在那打。然后两边之间搞这种能量调度，当然他们还在实验，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但是这个东西新出来了之后，我如果不止一艘呢，我如果是一个编队呢，一个丧心病狂的纯无人机编队，然后接下来我说，其中有一艘，后面再跟一艘什么，再跟一艘几万吨的，甚至十几万吨的纯母船，我用改滚装船改一艘，改什么海上无人机首搓的生产线。你前面弹多少，我后面搓多少出来，特定类型机型，这东西很复杂吗？这东西不复杂，这叫什么？这叫体系制胜。这种体系就告诉你说，今天这个打仗，单兵重不重要？重要。单舰重不重要？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融合，是体系化。在那个陆军里面，在最后那一部分，他们开始冲滩以后还是什么，中间有一句台词这么写的，就是从大头兵变成步兵家，就是全域多能战士。就你看，这个以前就是过去就大家对陆军的感觉，就肌肉发达，对吧？这个动作灵活，然后那个枪打得准啊，或者那个非常著名的什么黑龙十八式。现在不是的，你看我们下面一个步兵班组那种。步兵枪、突击步枪就还是一把，然后边上
1: 搭配的
2: 小口径的这个精准射击步枪或者是狙击枪一把，单用这个压制的机枪一把，然后中门对狙的狙击榴弹一把，然后一个反器材的那个筒子一个，这种啊，然后你看他们这些身上，至少现在你看。冲上去的步兵当中至少有一个或者有几个身上除了背枪之外是什么，刷一个无人机遥控器，一个机器狼遥控器从这边拿出来。
1: 对，开始操作了。
2: 那就这个吗？对吧，就无人机操作。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无人机操作手，他不是躲在后面独立的，他是在最前沿的战术班组里面已经实现了人机协同。有人说台湾那边的无人机或者说啊像俄那样。你知道俄乌现在前线被双方的无人机遮蔽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两方都很菜，他不能做到把对方的无人机摁着出不来。
1: 压制性的。
2: 就是我前面就是这就是耿爽在那个安理会里面讲的，我们没提供援助。我们提供了援助之后，你这边你知道吗，你就没了啊。 无人机这个东西不是天上来的，你那种小的专门用来反步兵的那种 FPV 无人机，它的操作距离，它的飞行距离是有限的，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你的进攻方是不是能够压制你的对家，它在距你的冲突线到无人机有效飞行范围之内那段地区的所有空域。现在我们的解决办法其实慢慢的在几次演习当中已经慢慢出来了。第一步，夺取空优，夺取空优之后，长航时滞空的无人机就飘在上面，就飘在上面。这个上面干嘛？做战场态势感知。
1: 嗯，
2: 在我有效管制范围之内，不许有东西对着我飞过来，飞过来我就覆盖掉。这种覆盖怎么体现？你看，就是它冲上去的可能是一个班级部队，或者是一个排级部队，或者是一个连级部队。但是这个班级、排级、连级部队，它直接可以呼叫空军支援。
1: 嗯，
2: 它可以呼叫后续陆军的这个远程打击火力的支援。
1: 就整合
2: 那个远香火的那个打击，在这里面你看到其实有两种远香火。第一种远香火就是一个方方的两个方箱子的那个，是陆军战术导弹，对标的是美国海马斯那个一直不肯卖给乌克兰的那个 ATACN， 就陆军这个战术导弹。这个东西就是，那就这个方的方方的两发的，这个是陆军战术导弹。
1: 嗯，
2: 当然了，它的出口型是299公里。之所以是凑这么精准的一个整数，因为 MTCR 导弹技术转让控制机制啊，300公里的不让卖，所以这是299的。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那个丁小川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后面那个远的，那个是远程火箭，那个远程火箭花样就多了，它弹头啊，这个制导方式啊，射程啊，都是可以调的。但是呢，这两种东西它一旦开打，台湾岛内所有那些叫得出名字的那些基地，那些什么什么军事基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空军基地，什么什么海军基地，这些东西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这个东西一旦出去之后，它的生存时间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
1: 是的，
2: 比较长的时间大概是180秒到200秒。
1: 对，超不过两
2: 三分钟。
1: 嗯，
2: 就是三分钟啊，不多的。所以呢，给你们就真的起来有什么事情之后，给那边留下来时间，就记住三分钟啊。一旦你们领导下了什么莫名其妙的这种指令之后，三分钟之内你就离开那个掩体啊，你就离开那个东西，离你们家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都远一点。他现在突然间又发疯，2010几年的时候，朱日和第一次冬季远训在朱日和基地的远角，不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办公楼吗？
1: 是。
2: 在央视新闻里面，你们室内 CQB 的时候，很多办公室是用繁体写的吗？对吧？空降的那个场景不是台中还是什么地方那个路口按摩？

0: 被化成了若干个格子。这个格子大体上可以到什么程度？啊，投入行动的每一支部队的每一个连，你负责这里面多少个格子中的哪一个？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按照这种颗粒度在进行准备的。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是，
0: 就是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你现在要想的，其实你就做一个决定，从不从，要不要搞统一？搞统一就和平统一，就大声说出来，然后开始谈，然后你，那就慢慢就不要就不要慢，就是你看，对吧？准备好了嘛，就统一了呀。啊，这个如果你实在不理解什么叫准备好就统一，哎。还是那句话，三大战役、大决战、三大战役、平津战役，老电影啊，老电影啊，不是新的，不是电视剧啊，老电影啊，就是古月他们那帮人那这个特型演员演的啊。平津战役、傅作义最后是如何决定和平移交战场的啊？他可以都名字都可以改，不要叫棋，不要棋，我要和平移交战场。然后我们弄个这个，行，改，啊，对吧？这个但是边上还有一个人。啊，101在那边说啊，几年几月几号几时之前开出什么什么，开出北平城，接受我方改变，然后那边砰就出了，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最后的通牒？我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最后的通知，
1: 不选通牒改通知嘛，哎，都可以，都可以，
0: 反正但是在那之前，新三十五军在张家口被吃掉。陈昌杰啊，傅作义当上水利部长之后，至此不敢去见他。陈昌杰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号称守三个月，至少守三个礼拜，最不济能够守三天，结果29小时被吞掉的天津。啊，总归是啊，历史有的时候是螺旋上升，螺旋上升就是什么，在新的尺度上它惊人的相似，在新的尺度上它惊人的相似。如果你再不1949年1月份国共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和谈，当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解放军已经压到长江边上了，要不要过长江？毛主席说过，长江总是要过的，谈得成和平的过，谈不成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海峡终究是要过的，无非现在就是你愿意可以和平的过，你不愿意终究是要统一的，这怎么回事？
1: 如果说按照系列片从就八一就单从八一来看，就是这附近发的这个军事的纪录片，你想有强军，有淬火，2025有攻坚，2026到制胜了，2027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百年嘛啊！所以刚刚补充一下老师讲的远乡火箭炮，我也去看了很多朋友给我们的一些补充啊，包括近期央视公开的一些演训画面，大家去看一下，疑似第71集团炮兵啊、炮兵旅，就是71集团军，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是对台作战的一线部队，它的远乡火箭炮的场景呢，就通过一些开源的信息来定位，可能就在福州的长乐靠近这个该旅的驻地，就意味着第71集团军炮兵旅的远火营很有可能也列装成为了我们刚刚说的 PHL-191。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所有福建面向台湾的主力的几个面向，第一个长乐，第二个平潭，第三个石狮，全部都装了 PH-191 火箭炮，你就知道就按老师说的模块嘛，我们都是按点按需啊来分配的。不过我们说到这个解放军最近的一个火力值，我觉得黄岩岛可能今天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因为就发生在昨天8月1号的时候。先说菲律宾除了在南海有一些军事方面的碰瓷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在法律方面也推起了两项行动。第一项呢，就是2024年他有提交一个西巴拉望外的大陆架申请，图片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哦，向联合国大陆架这个委员会做口头的陈述，依据第76条寻求确认其200海里以外最远不超过350海里部分的海床底土的享有开发资源，这是第一件事情，是等于是他7月29号再做了一次陈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菲律宾又向联合国提交存黄岩岛官方海图， 划出所谓正常的基线，12海里领海以及二

0: 24海里的毗连区，试图进一步固化对我国黄岩岛及周边海域的主张。所以应对菲律宾的动作，8月1号，黄岩岛周边看到解放军或者是海警以及中国的自然资源部门有3个反制。第一个登场的，来看看解放军南部战区，这次咱们出动的阵容相当完整啊，轰6K 挂载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海上咱们有071登陆舰、054A 和054A 护卫舰。登陆环节出现了直20J、直8C 直升机以及野马气垫登陆艇。简单来说，就是远程反舰、空中突击、海上重装投送，咱们都一起练了。来看看海警这方面，在黄岩岛附近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图中大家看到的是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模拟强制脱离侵权船只。同一天，在法律和规律就是法律和规定的部门上面，这个是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海警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捕捞、采矿及破坏珊瑚礁，并将建立常态化监测和执法机制。来，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你漏了一张图，因为黄岩岛那边新出了一个东西，并不特别先进，但特别适用，尖叫石上去了。尖叫石上去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黄岩岛那边啊，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实际上呢，有3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叫做距离的暴政。我们离黄岩岛确实远，你要在黄岩岛周边长期保持有效的存在，要解决什么问题？菲律宾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跟你做高频骚扰，然后呢，你在那儿长期持续存在，代价很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光谱。什么叫光谱？菲律宾政府就可以做到让菲律宾的老百姓送人头。就是鼓励菲律宾老百姓送人头，他经常就发钱嘛，反正那边人穷嘛，人穷，然后人命不值钱嘛，几百美元弄一弄就过来跟你碰瓷，恶性碰瓷。然后呢，第三，就是后面有一个死不要脸的域外国家，现在是变成2个死不要脸的域外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就在那边就是篡夺菲律宾，然后怎么恶心怎么来，怎么弄怎么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趁手的武器。什么叫趁手的武器？在对菲律宾这种非常落后的像猴子一样野蛮的国家，你必须有跟猴能够看懂的东西。你拿一把隔2000公里可以把它一枪打死的东西，他不理解。猴子认什么？猴子认棍子。所以尖叫石上去了。尖叫石上去了以后，专门对付什么？专门对付那些螺旋桨慢速滋扰的菲律宾公务机。那个东西打它，就我们教练机就够了，不需要重型战斗机。为什么？重型战斗机太大、太重、太先进，飞一次维护费用太贵，你跟它去耗不合算。所以这次尖叫石上去了，然后直升机上去了。那这些飞机要解决什么？要解决在那种高温、水高湿度、高盐分环境下的养护和保养问题。那地方很烦啊，那个水对于发动机啊什么都是一种损害，对吧？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灰色对灰色，就是全光谱的执法机制。所以昨天我们做的那个反制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又解决了执法细则的问题，就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里面第9条、第10条规定了对于那些破坏自然保护区的那些东西怎么样进行处置，海警是直接就放出去了，这是第一。第二，这部法的第16条叫本法自颁布之日起即刻生效，没有缓冲期，没有冷静期，没有学习期，现在立刻马上，你再来啊，你再来我就按照这部法来办你。怎么办？就是讲到了那个声明，那个声明里面不仅仅是脱离，它是一套，包括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把它驱离，怎么把它的人带走，怎么样的人去 登临拿捕吗？登临拿捕吗？你看那个在演训当中，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是这里就是在台，应该大概是在这里。海警演练了什么？海警演练，你看到了有一群穿着海警那个黄马甲的那个人挥着那个警棍，从一艘船的底舱冲了出来。很有可能这就是演练的登临拿捕，就跳帮了。
0: 登临拿捕，我记得是在带台湾东部执法的时候，
1: 不
0: 出现
1: 那次。这次的那个演训当中，你去看那个南部战区和那个海警发的那个声明当中，他有这个的。昨天还是前天发的那个声明，
0: 确认一下。
1: 我先去找个托里啊，我记得在那个我的微博上我是转过的。
0: 南部战区应该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海警的动作，刚刚提到的有。拖船嘛，
1: 那个八月一号，那你看啊，八月一号叫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对，那是中国海警新闻局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八月一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0: 是的，
1: 就抓人，拦，然后拖走，就这么几条。然后这个套路，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个你把这些条条框框都说清楚了，然后执法依据也给了，那这个基层海警的战斗热情立刻就释放出来了，来吧，我可以抓了，你再过来我就抓，
0: 我就执法了。
1: 过来我就抓，我就执法呀。
0: 嗯，
1: 你过来，因为现在之前黄岩岛那个自然保护区立好了，对吧？但是这个管理办法没出来呀。
0: 嗯，
1: 当然了，这个顺带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这个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出台一条16条管理办法，而且是黄岩岛这么敏感的地方，你觉得这16条要写多长时间？尤其是这里面还是什么，还是 A 部门 A 出的，涉及到部门 B 部门 C 至少2到3个部门要跨部门会签的，要跨部门会签的，这需要多长时间？你觉得这是一个星期够吗？一个月够吗？还是一年？或者说早就写好了？
0: 我觉得应该
1: 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对不对？然后将来你会一定会看到什么？一定会看到技术和能力的支撑。
0: 嗯，
1: 什么叫技术和能力的支撑？如果你因为菲律宾现在自己把自己也逼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步，就是说他开始去画领海基线了。
0: 是的，
1: 领海基线这个地方的领海线只能画一条，画了你的就没我的，画了我的就没你的。既然你已经上升到这一步了，那不好意思。那中国就会把那边当成一片国土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前进补给问题啊。
0: 嗯，
1: 解决前进补给问题的办法多了。你哪一天突然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边突然间又有了个什么东西，一堆这个认认真真的重型装备就杵到你家门口了，你别哭，给过你机会的。给过你机会的啊，你现在做这种事情，一方面当然大家觉得中国很憋屈了，被别人搞得这个样子。另一方面知道吗，这个像我们这些做能力设计的人有多兴奋吗？啊，这个以前只能想想的很多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居然有了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你知道这会带来多少无法想象的连锁的化学反应吗？啊，你菲律宾不信邪你就继续做啊，继续做没关系的。就像两岸这边一样，你可以找佩洛西啊。你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个萧美琴把这个佩洛西弄去之后，台湾岛内多么的兴奋，
0: 嗯，感觉下一步
1: 多么的开心
0: 了。
1: 我马上就要完成什么大业了，对吧？你看现在萧美琴有好意思讲佩洛西这件事儿吗？为什么？台湾岛内那些小确幸们说。但就是你把共军给招来的，原先他们的飞机跟舰艇根本不敢过台海中线，没有理由，结果你把他给招来了。这件事情搞台独的不知道吗？知道， 但是还是要搞。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说破他就可以不断的搞嘛，那没关系，你来嘛。无非是什么，哎呀，我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我家女儿最近迷上了那个 Minecraft 我的世界，跟她讲说啊，我玩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了，跟她说，先跟她好说你玩到的，然后第一句话说，我不能再多玩一会儿吗？我就玩了一会儿，再玩几分钟不行吗？那我问她讲，你要玩多久呢？就玩一会儿吗？啊，我再过半个小时下去，还是不行，你给她玩两个小时还是玩不够，怎么办？电脑关掉，人带走，不就结束了吗？
0: 谁要执法了？
1: 不就是电脑关掉人带走吗？
0: 嗯，
1: 然后你稍微这个声音上去一点啊，这个怎么样一点之后，他怎么做呢？他就很乖乖的把存档上传，然后上去。但关键问题是，就看我这个当老头子的能不能够把脸拉下来嘛。
0: 嗯嗯，
1: 就克服那种心疼嘛，觉得哎呀，这个啊，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就这么玩玩吧。但是不行啊，玩到最后，如果真的不学习了、不吃饭了、不睡觉了，影响身体健康了，这个东西到最后还是我来负责的呀。
0: 对，还是要上强度，
1: 所以该唱红脸唱，就这其实就是这种心路历程嘛，
0: 嗯，
1: 就是这种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但凡普遍化、弥散化之后，不管什么问题，啊，最终还要你想想看，首先你得有 Minecraft 给他玩，对不对？你得有能力啊，你得有相应的这个能力建设啊。
0: 哦，
1: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99周年，大家看到那个致胜里面，哎呀，我们好嗨啊，我们好开心啊，麻烦你啊，这东西是。多少年建起来的，你才建起来多久啊，对吧？然后这抱怨，那很简单，这个局势就是大家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嘛，不要着急，对不对？
0: 嗯，但老师刚刚讲到的对付菲律宾，其实那个我们讲到的教练机就够了，但这一次它很完整，哎，从轰六 K 搭载鹰击12，然后到那个气垫登陆艇，因为我也觉得在黄岩岛上登陆这个东西好像也不用，反正咱们都圈起来是我们自然保护区，我觉得这个针对域外的干涉这个也很明显，尤其那你说域外干涉谁，日本美国该怎么去看呢？
1: 南海的争议不是海域争议，本质上是岛礁主权伸索争议。菲律宾说的要在黄岩岛边上画领海基线，不是说那些海是他的，他说黄岩岛是他的。
0: 嗯，
1: 明白这意思吗？
0: 嗯，
1: 就是说他是从黄岩岛出发画12海里的领海基线，就像他跟日本在那个台湾东部海域区，他是从巴丹群岛这个东西出发去画他的领海基线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主张。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巴丹群岛是不是在主权上归属于菲律宾的问题。
0: 嗯，
1: 这是一个。所以呢，你就知道第二个，各位，除了黄岩岛之外，在南海地区争议岛礁，中国有主权伸索的争议岛礁被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强占的多了，强占的多了。所以为什么当海军在那儿演练的时候要展示两栖登岛夺礁能力？我们不是要入侵马尼拉，没有什么好地方，那地方除了猴子跟香蕉没有什么特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们也不是像美国那样动不动就要去占别人家基地的。但是所有我们能够应该进行管控的那些岛礁，如果菲律宾在后面不行的话，我们该清的那就不是清一个地方，要清就是清一片，所以展示了登岛夺礁能力。
0: 嗯，
1: 第三轰六，哎呀，你让六爷飞一趟，说你去对付菲律宾，六爷肯定是不睬你的。说你有没有
0: 瞧不起谁？
1: 你有没有搞错啊？所以六爷肯定不是飞给菲律宾看的。这个六爷这个东西嘛，这个尤其是有了这个惊雷这种东西之后，肯定就是给菲律宾后面最粗的那只大腿，就是美国看的。
0: 嗯，
1: 就那个所谓的这个某某舰队啦，之前哎，我很久没有听见第七舰队这个描述了。太平洋第七舰队，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在90年代21世纪早期，几乎是关心国际政治和军事的人，就在那儿，哇，这个用一种咬着后槽牙的这种语气在那儿讨论的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对吧？
0: 台湾地区最喜欢用这个来说事儿了。
1: 啊，现在第七舰队是，他连牛夫人都不算。 啊，不好意思，比较渣。
0: 小甜甜变牛夫人，
1: 这个，小甜甜牛夫人都不算，怎么这没有印象？很久查什么第七舰队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南部战区的这个军演很简单，就是你第七舰队，你每舰敢过来，我轰六可以直接占位。然后至于这些气垫登陆艇，就是你现在从中叶岛开始，所有你菲律宾给我们搞有一个算一个，你觉得我们吞掉需要多长时间？如果真的就全部都清掉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啊。为什么？我给足了你诚意，我给足了你谈 code of conduct， 我给足了你谈信任，我给足了你人道主义的援助，我给足了你时间，你给脸不要脸。我这边也不是不懂拳脚啊，大家可以讲一讲物理嘛。你由此带来的后果，我们对菲律宾有心理负担吗？没有心理负担啊。有原罪吗？没有原罪，又不是我们殖民的。我们是把你当人的，别人把你当猴子的，你不要做人要当猴子。那我们怎么办？跟你讲道理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要指望用什么道义 PUA 来 PUA 中国，你也不要误会什么中国老百姓会傻了吧唧的像陈星那种，就是那种啊，这个被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援助在那去吐口水搞事情，这个不可能的啊！你只会产生其他的反作用。所以黄岩岛那边，菲律宾你愿意消停啊？其实你消停，我跟你讲，在菲律宾，你在黄岩岛那边消停，对你菲律宾是件好事。你在黄岩岛那儿不消停，你会给中国提供一个额外的契机，就是什么？就是建军百年前后，我们这个实力有一个实力有限的实地检验的小型场域，不会失控，不存在失控可能。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说，马尼拉被人从地图上擦掉，不存在失控可能。你菲律宾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就是你真的 all in 身家，然后输得倾家荡产，世界不会为你哭泣，对于世界来说等同于无事发生。你不要以为你很重要，这个世界没了菲律宾照样转的，你不影响这个世界，你对世界没有影响能力，你的存在对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意义，只是我们尊重你，我们把你当人，那是因为我是好人。但是真的直白的从实力上来讲，你菲律宾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少了你，多了你，对这个世界你说有什么太大影响吗？我说没有任何影响好像也不太对，应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样可能比较精准一些。
0: 严谨严谨。但我觉得至少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呢，没了菲律宾之后呢，反而会觉得要好一点，因为菲律宾实在是让东盟国家很烦。但凡我们看到，
1: 菲律宾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哎呀，那不长眼的终于走了，
0: 哎，真的有一口松了口气的感觉。
1: 听见，哎，这真的不长眼的、脑抽的终于走了，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邻里关系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你的存在是一个麻烦，你的消失对大家是件好事。我觉得这属于做人失败。
0: 活成这样真的是也够了啊！好，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事情我们再继续做观察吧。不过最后一个话题我想放在中美关系，让老师来帮我们聊一下啊。你说美国想不想跟中国谈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当然是想谈的啊。那谁想谈呢？是美国想要跟中国去谈，但是就很别扭。我想跟你谈，我第一件事情把你叫过来，你跪着来，我来跟你谈，就很割裂。所以美国在这一周，一周对中国企业啊三度出手。第一个呢是强制中国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的进口，第二个呢是涉嫌啊帮助伊朗运油为由呢对六家中国大陆和香港实体的企业实施制裁，第三个图带给大家是把43家中国企业列入涉疆实体名单。这个算是川普政府这次上任以来首次扩大这个名单当中的这个实体了。名单的数量从144家暴增到了187家，也是成为这个法案从2021年签署以来单次新增实体数量最多的一次。 而很割裂的就是前一天，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才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通话，北京当时就很明确的说了，对于华盛顿近期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深表关切。那贝森特在电话里说啥呢？贝森特说呢，期待北京履行有关稀土以及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中国商务部也强调了这一次的通话，说你仅仅只隔一天就宣布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违背两国元首共识，中方对此呢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当然这些我相信是中国的 SOP 啦，先是反对，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对等措施出台，这个我们再做观察。另外啊，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是更新了一些名单，包括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山东大学等首次拉入这个名单当中，称这些机构呢可能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一些科研诚信。所以这其实不只是一周内对中国出手三次了，可能这是加上这次是第四次了。但同时美国又在做努力，他派了他的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呢要来中国来。这个戴恩斯因为跟关系川普关系很好嘛，跟中国关系也很好，常常就做这种特使的责任，然后穿梭于两国之间，然后提供一些比较友好的信息啊等等。所以有人就说他这次来呢很有可能是为中方领导人九月访美做准备。但是大家注意了，知情人士有强调说，对于九月的访美行程，目前仍有许多变数，没有100%确定的事情。北京显然对华府的一些举措感到不满，双方必须妥善管控近期的贸易紧张，以免此行受到干扰。来，我们请这个教授帮我们来谈一下。
1: 美国人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没有把第七舰队派过来，我没有轰炸你，我甚至没有给你一个单方面的清单，我居然坐下来跟你谈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对吗？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中国在这方面呢，它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嗯，
1: 什么叫过程？就现在至少我们在关税和这个所谓的出口管制方面对美国进行有限还击，啊，这方面。这个认知啊，能力体系建设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这样一种改善。
0: 嗯，
1: 但是呢，在对于企业的有效制裁方面，我觉得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和能力以及实力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很简单，我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系统性的、实质性的、主动的去对中美关系当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美国弄得越来越长的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清单的那些东西进行过一些讨论和思考。我们手上不是没有工具，高志凯老师说过很多了，我说的最简单的，你美国不是要吵着要进口稀土吗？
0: 对，
1: 我们把所有的稀土的出口商，我不说这个产地或者说什么，把所有承担稀土的出口企业，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出口，你要买稀土你就到那儿去买，去哪儿买？你去新疆买。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出台一个很明确的措施，任何国家只要以这个涉新疆、西藏或者是台湾、台独这些势力的，那么这些企业就不能够从中国得到任何类型的稀土供应，我们可以把它列个法律嘛。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它列个法律嘛，对吧？然后第三，我们可以向美方明确提出，就是说你要中国去兑现什么大豆啊那些什么承诺，你必须缩短中国企业的制裁清单嘛，你放多少家企业我送多少大豆，就这么回事吗？要建立这种严格的对价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大家在时间上、在心理上、在认知上要做好正确的调节，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你知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49年以来，近10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实力对中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有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是在美国实力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我。我95年进复旦念书的嘛，
0: 嗯，
1: 95年进复旦念书，95年96年打台湾军演，就当这个当时过来给我们讲的是退役没有多久的 这人不去说了，大家都是熟人，那讲起来就是没办法的嘛，就是没，你听他不用讲那句话，你听他那个字里行间，那就没办法的嘛，对吧？包括我之前讲过那个故事，一个我很敬重的这个我的资深的前辈说啊，中国领导人上任之后不去见，隔几年上任一段时间不去见一次美国领导人是没有合法性可言的。哦，金大领导说你真的假的？他真的，他当真的，他真的相信，就跟当年的张东森是一样的。张东森当年的故事就是。这怎么行？完了，这不行的。他甚至认为他在拯救中国，为什么一定会完蛋的，一定会被打死的。然后我先提前留条后路，到时候我还能来拯救一下你。他是基于这个动力去做的，后来把毛主席气个半死嘛，就是。你这帮人怎么站不起来呢？
0: 嗯，
1: 没办法，这个是历史的这个，所以在对美国啊，你在经贸上怎么能对抗美国呢？这怎么行呢？啊，你这个经济发展还要不要了？等等啊，这样一些已在历史上曾经正确过，但是和现在中国的实力和国际体系的现实和中美关系已经格格不入的那些东西，啊，它需要一个
0: 矫正，
1: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尘烟，就是它需要慢慢的被翻过去，
0: 嗯，
1: 它需要被慢慢的翻过去。我们圈子里面有些老前辈真的很关心、很关注中美友好，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0: 他不会是在炒股吧？
1: 就那种，嗯，不，那帮人不炒股的。
0: 哦，
1: 那帮人真不炒股。我说那是一种，就是你没在圈子里面混过，你很难理解的。它是情感，你知道吗？它是真的情感。
0: 哦，
1: 就这种情感和这种认知是真挚的。但是它跟现实不一样，
0: 脱节的，嗯，
1: 啊，它是脱节的，但是它，所以慢慢来吧，慢慢来，就是，而且这个速度呢，就是大家做好预期啊，这个因为我知道，中国老百姓其实是很直接的了，也很急的了，就是希望，嗯，就是啊，一夜之间啪翻过去就过去了，啊，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为什么呢？你看，包括你看那个，我回到智胜嘛，因为智胜呢，但是你看这集智胜最大的价值，我反复强调，就是把大量的挫败放在那给你看，告诉你说什么，就是你一路上走来，它是需要有过。现在呢，慢慢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些已经过时的认知，当然是我们要去跟他去校正的一种错误认知。但是还有一种错误认知，就好像觉得中国一夜之间就已经准备好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它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呢，至于美国，我觉得呢，美国现在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又在另一个方向上逼中国。所以我跟你说，川建国名不虚传。
0: 嗯，
1: 他逼什么呢？他逼中国完善自己的反制裁能力。因为中国是实际上在中国的整个传统哲学和文化思路当中，这个经济制裁、商务制裁，就商业制裁、贸易制裁这种东西，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它不认为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工具，无论是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或者在实体利益上，它都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0: 嗯，
1: 现在美国人就说，哎，我管你正确不正确，反正你得有一套能力体系，否则我就弄死你。你想死吗？你不想死，就把能力体系给我长出来。就这门课你喜不喜欢无所谓。但是这门课如果你考的不及格，你就会死。你想不想死？你不想死，所以再不喜欢这门课，这门课你得学好。这个就是所谓川建国对中国最大的意义，你知道吧？就他做了很多中国不想做的事儿，就在舒适区里面我们想不到要去做的事儿，或者你主动想了，在这边有一大堆禁忌制裁，你制裁谁？你反制裁谁？那要不要告改革开放？你还要不要告？然后叫他哗哗一堆堆理由给你弄，国际法。啊，国际，我听过讲座的，也是很资深的前辈讲，国际法是有牙齿的，国际法是有肌肉的，
0: 嗯，这啊没，就朋友说跪久了跪出感情了，
1: 那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就这个作为一种主张，你开心就好，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我们要搞国际法，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国际法人才，没错啊。但是这些人才是要学会用国际法去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
1: 分线点扣的
2: 线。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谈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那奥克兰的冬天虽然不像北半球那样冰天雪地，但湿冷的气候同样让人感觉寒意露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每到冬天身边胸闷心慌的朋友好像就会变多。一般来说呢，寒冷的天气里我们的血管会收缩，血液变得稠，这些都给心脑血管健康带来了挑战。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关于冬季心脑血管保健的相关知识。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奥克兰的冬天呢，虽然气温不算特别低，但是冬天这个寒冷也是明显感觉到了啊。尤其是早上，我发现很多停在室外这个汽车玻璃上啊，都结了薄薄一层冰了。这样这种湿冷天气啊，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啊，尤其是血管都有明显的一个刺激作用。
3: 嗯，
4: 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血管收缩和舒张这种变化就比较频繁。对于这个心脑血管来说呢，它确实是一种考验。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深入聊聊冬季心脑血管这个保护的话题。
3: 嗯，好的。那首先 ，Peter 老师。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么个疑问啊，为什么一到冬天，我们说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压力就特别大？那在这里的话，也请您先给咱们梳理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这个冬季心脑血管压力增大，其实它背后有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啊。首先呢，就是血管收缩，它会导致血压增加，增高哈。这个低温呢，会让我们血管呢，刺激血管就会产生收缩，它主要是刺激皮肤，皮肤感到寒冷，刺激血管收缩。当然这时候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增加，血压呢，当然也就随之增加了。对于本身血管弹性差的人，或者已经发生这个动脉硬化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呢，它就是产生压力，它会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但如果你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了啊。
3: 那也就是说，天冷了，血管啊，我们身上的血管就变紧了，
4: 对
3: 吧？
4: 对。
3: 然后心脏泵血，那也更费劲。
4: 对。
3: 那除了血管本身的这个收缩，那血液本身会有什么变化吗？
4: 有的，那第二，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血液变稠啊，这样呢就血栓风险增加。这冬天大家呢一般都喝水就明显变少嘛，不像热天的出汗喝水，冬天呢，喝水少，加上你的活动量呢也减少，血液粘稠度呢就会增加。
3: 哦，
4: 在部分的一个高风险人群呢，这种血液这个循环的状态的改变，就会导致血栓形成上升的危险，就更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形成了，就 就会影响血流供应嘛。但血栓是逐渐形成，如果把血管完全堵塞了，相应的器官呢和组织就会失去血液供应了，
3: 嗯，
4: 就会带来器官组织的伤害嘛，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血管发生血管的阻塞发生在心脏或大脑供血的细管，这个血管一堵了以后就没有供应，就会发生问题嘛，就常我们经常遇到的突发性的心肌梗塞或脑卒中都是由于血管堵塞造成的。
3: 哦，原来这样。那这也就是说大家通常说到的这个叫血粘稠，对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确实听起来也挺形象的。那咱们奥克兰冬天室内外的温差我觉得有时候挺大的，那这种忽冷忽热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健康也不太好？
4: 没错的，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嘛。这个温差的刺激会导致心脏负荷增加。
3: 嗯，
4: 那确实，我们奥克兰的冬天赶不上我们北半球，甭管就是大陆来的或者靠北来的，这个天气那么寒冷。但这个室外呢，温差它也比较大。你如果你从温暖的室内啊走到外边这个寒冷的户外啊，
3: 嗯，
4: 那血管就会受到刺激了。从一个温暖的环境受到冷刺激，就会产生收缩，心率增加。当然，这个时候心脏的耗氧量它就会增加。对于普通人来讲呢，他只是感到哎呀冷了一下，往往感觉不到心脏的这变化。但是对于心脏储备力不足的人，就是情况不是太好的人哈，这个时候对他来讲呢，这种刺激就会产生一系列改变，他应付起来就比较困难。比如还有一些人遇到寒冷后呢，哎呦他觉得冷，他就想通过运动来增加一下暖身，这样的心脏的负荷就更大。所以这种寒冷刺激或者是活动增加都可能导致呢心脏负荷增加，诱发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也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3: 所以冬天对心脑血管来说确实啊可以说是一场大考。
4: 没错，但也有好消息。我们了解了原因呢，就能找到这个预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只要我们能够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个科学知识，就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啊，在心脑血管安全安稳过冬。
3: 对，你说Peter老师啊，你说到安稳过冬，说到这个养护心脑血管，对吧？那我有时候在想，我们首先得认识它，这个心脑血管啊，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健康专家总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呢？
4: 弗兰克，这是个好问题，很多朋友也经常问的啊。我们可以把心脑血管理解成我们身体的叫生命通道，跟生命重要性相关。心脏呢，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泵啊，它每天要跳动约10万次，甚至更多啊，把富有含氧气的和营养的血液呢，输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血管呢，则是布遍全身的这个管道网络。大家知道，血管都是网这个管道的网络嘛。动脉呢，负责就把血液送出去，送到远端，输送营养，输送氧气。静脉呢，就会把利用过的血液呢再收回来。但还有一个比较细的，就是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它也就是和我们组织完成气体交换、营养交换的这么一个一部分血管。
3: 这个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网格道，对吧？
4: 对。
3: 如果交通网络运转不畅了，那么这个城市的整个活力也就会下降了，是吧？这个道理。
4: 你说的非常形象，确实是。如果城市交通网络堵塞，这个城市运作起来肯定是出问题嘛。如果严重就会瘫痪。同样，我们这个血管堵塞了、硬化了，或者心脏这个泵出了问题啊，全身器官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呢，它就会产生了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睡眠不好了。如果你肾脏不好呢，供血不足就会产生这个尿液代谢的异常，甚至是呢其他内分泌都可能受影响。如果你四肢供应不足，就会感到肢体寒冷、肢体麻木等等一系列现象哈。
3: 所以说保护心脑血管其实是保护全身每一个器官的这个后勤保障，对吧？
4: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心脑血管啊这个健康啊被称为人体健康的叫晴雨表。你它要好，你全身好。心脑血管健康，全身肯定状况好嘛。如果它出问题，你全身肯定受影响，不管哪个局部出问题，它都会受影响。
3: 对。那Peter老师，这理论这一边 咱们其实也讲得蛮透彻了啊。
4: 嗯。
3: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其实也是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这个具体操作环节了。
4: 嗯、
3: 我们说冬季日常养护，那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冬季的一个心脑血管养护呢？
4: 好的，这个当然养护你得有方法啊。
3: 嗯。
4: 我们把这个冬季保护心脑血管方法我们总结成四大基石吧。
3: 哦，
4: 好吧。
3: 好。
4: 有个数字大伙好记一下。第一个基石呢就是保暖防寒，这个很重要，就是给血管穿上一个保暖衣啊。这个保暖是冬季啊心脑血管保护的最重要的，也就是重中之重。重点呢，当然你全身要注意保暖，其实这个有三个重点的保护部位更重要，一个是头部，一个是腰腹部，一个是足部。人的头部呢往往它是在外边吧，是人体散热最多的一个部位之一，如果你不保护啊，就散热过多，这头部受寒嘛。颈部呢，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交通要道，我们大血管啊，或者是很多穴位都从颈部走，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暖。出门呢，你可以戴个帽子，脑子头部戴个帽子，颈部戴个围巾。这样呢就能减少寒冷对这个血管的刺激。当然我们前面说了，血管受到刺激就会产生一系列变化了。虽然这足部呢离我们心脏是最远，但血循环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差一些。容易很多人就会发现，尤其是脚啊总是感到不寒冷不暖和，这个时候你就要穿点保暖的鞋和袜。这个时候呢，足部的保暖非常重要。如果呢，你要是条件允许呢，每天睡前呢用温热水呢泡泡脚，可以帮助改善这个下肢的循环，也可以使身体放松。你泡泡脚，你会发现浑身发热的，很舒服。
3: 对，皮特老师，你说的这些细节听起来都很重要，但确实也是平常啊，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人们往往感到冷了才想起来说戴围巾啊，戴帽子。
4: 是。
3: 脚觉得冷了才想起来用热水泡脚。
4: 对。
3: 应该按你说的应该叫未雨绸缪，对吧？提前要做准备。
4: 你出了门去把帽子戴上，围巾戴上，出去就不冷了。等你冷了，但再忍就晚了。那已经受到刺激了。再一个还要注意，另外要特别注意就是慢起床，心脑血管对这个起床体位的变化，比较敏感。清晨呢，因为身体的代谢比较缓慢，心脑血管发生意外的这个发病率非常高。如果你看看统计学，就会发现。
3: 明白。
4: 我们就是建议你醒来以后呢，不要突然起身。先起来躺着睁睁眼，然后坐床坐呢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然后再慢慢。站起来再活动，给我们这个血管呢一个适应期间。这年轻人还好点，这个中老年人的血管适应能力差，很多人就是因为早上起来，不管说起晚了或者有什么事了，从床突然间起来马上去做事，这时候大脑心脏这个能力不够，大脑供血不足，就容易发生摔倒。这个很多案例都是这么导致的。还有一个注意点呢，就室内的温度呢不要太冷啊。冬天嘛，你肯定屋里比平常，但是你要至少要调到18度以上，或者18-22度左右，这个呢就比较舒适了，避免的使那个温差太大，你太热也不好，太冷也不好。
3: 明白了。按您的意思说，就是起床要慢半拍，
4: 对，
3: 给血管一个适用的时间，减少发生意外的机会。那我们说说第二块基石又是什么呢？
4: 那第二块基石我们说这合理膳食啊，那就是给血管减负啊。冬季饮食呢，我们要一般遵守这么个原则：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实际也就是健康饮食的标准吧。具体来说，要控糖是控盐是关键，因为盐可以导致血压增加，它具体要说它可以促进这个水分吸收，导致血压增加。所以我们对控盐要比较严格一点，每日摄入量呢应该在5克盐，大致是我们一个啤酒瓶子盖这个量。 这就可以了。第二呢是控油控糖，控油主要是减少这个高脂肪嘛，就是摄入过高的质量，高胆，它主要是高油高胆固醇，这个摄入过多都不好。比如像动物内脏啦、油炸食品呐、奶油蛋糕啦，就有些个饼干呐、蛋糕啊这类的，它都是隐性油比较多，看着是吃的一个固体，但实际里头很油特别多。我们建议呢多吃些蔬菜水果和粗粮，你最好能增加点蔬菜水果和这个谷物的这种带有富叫膳食纤维的食物，多吃点这个。还有一个除了吃还要注意水，冬天我们就说活动少出汗也少，但容易人们就觉得不渴，容易忘记喝水，但你人体还是需要那么多水来代谢嘛。这个时候如果你喝水少，血液粘度就会增加，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嘛。我们应该呢正常饮水量1500到2000吧，这左右吧。早晨起来呢，你起来就先喝一点水，让血液稍微稀释一下，有助于我们维持身体这个正常水平衡。

0: 特别厚的人哈，尤其像体血管差老年人，我们建议呢你活动，但是呢活动呢不要过早活动，尤其冬天清晨的气温低，你适应血管要适应这种寒冷刺激呢，它就会受到刺激嘛，我们前面说过对它并不好。这一个早晨起来也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你稍微晚一点，一般来讲就太阳出来为好，就气温太阳一出来气温就回升了嘛，这时候作为室外活动就比较好，对于中老年人心血管底子差一点的啊，选择的活动呢就是要适度，一般叫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个我们都过去经常见，也就比较温和，叫我们叫有氧运动。
1: 嗯，
0: 什么叫有氧运动？就是你的运动强度呢适度，到什么时候呢你能说话，但你还不喘，这基本是在有氧程度这个标准。如果你运动特别强了，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运动前呢充分稍微热身轻度的活动5到10分钟。还有一个呢就要注意避免剧烈的活动。中老年人尤其在身体这个状况跟年轻人不一样，避免这种剧烈活动，大伙比赛啦什么强度运动，这个不好。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注意，如果运动中你出现了喘气胸闷了，喘气不够了，觉得好像头脑就有点发晕了，一定要停止。好吗？要恢复一下，别出事儿。
1: 对，行，这个挺重要的，这边我们也要记一下啊，就是能说话不喘，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简单好记。也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再说说那个第四个基石是什么呢？
0: 第四个基石呢，就来到我们自我的监测了。就是自我管理吧。主要是监测我们的血压，因为这个血管的活动跟血压关系相当密切。冬季呢血压本身就容易波动气温的，我们前面说气温的骤变吧从低温到高温，高温到点，这会增加呢血压的变化，血压的变化容易导致这个心脑血管出问题嘛，我都讲了所以我们能做呢就是对血压的监测就定时观察一下血压的变化规律如果这一段时间变化比较大，也要稍微注意了，尤其是规范的用药，因为很多有高血压的人呢或者是糖尿病，这都会看医生，会给遵照医嘱呢会定期服药，这个药你不要随便的停止或变量，这都不好所以这个要规范的用药。还有一个呢，你就要注意一个及时的就医，就冬天呢变化大也容易出问题的季节，如果你确实发现这个血压偏高了或波动明显了，或者你出现一些症状了，比如胸闷啦、胸痛啦、头晕了、肢体麻木等等，只要你感觉到不对，你就应该及时咨询一下医生稳妥为好。
1: 对，我们说这个保暖、饮食、运动监测这个四大基石啊，确实涵盖了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方方面面。那 Peter 老师，我们很多华人听众朋友啊都比较相信中医，从那这边的话，您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看那个冬季心脑血管养护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好的，这个中医啊对这个冬季血管的养护啊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中医认为呢寒阻收引，就寒就寒凉嘛，不管是环境的这个外寒或者体质内寒，中医讲外寒内寒啊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这跟那个现代医学说的低温导致我们前面说的血管收缩，它是有一定相似之处。比如在《黄帝内经》就说寒则气收，寒则血凝等等嘛所以这个寒血就会引起我们气机的收敛，血液的凝滞就变缓变慢凝滞。冬季呢养生啊，中医的核心是在于藏，就收藏的藏，重点呢在于固护阳气。
1: 那中医认为冬季养护血管和保护心脏的关键点又有哪些呢？
0: 这里谈到要如果谈到关键点呢，就一个字，要通。 通路的通吧。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呢，我们部分症状都归于这个血虚、血瘀、气虚、血瘀，主要瘀的问题。这类辩证范畴呢，都属于阳气不足嘛。阳气不足就动力不足嘛。

0: 动力推不动血液的运行呢，就会导致淤血阻滞。所以冬季呢，护心的这个核心思想，它要温，叫温阳，然后呢是通脉，叫温阳与通脉。
1: 嗯，
0: 既要温补阳气，又给身就是给身体加热呢，又要调养气血，让气血通畅起来。
1: 嗯，
0: 这与那个现代医学保护血管内皮，其实它有同样的思路。嗯，
1: 那我们说，既然讲究温养，那在咱们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是在我们说饮食调理方面，也有些什么好的推荐吗？
0: 哎，这个肯定是中医讲究这个，有膳食也是很重要方面。中医比较推荐这个药食同源，
1: 嗯，
0: 就是冬季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有助于阳气的运行的食材。前面我们说要注重这个温阳和通脉嘛，比如山楂不仅可以消食导滞，还能调养这个气血，黑木耳啊都有助于维持血液的正常状态啊，很多这个饮食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状态。这些饮食在传统膳食中呢，其实它应用的历史都很长，就很多的温阳的食品都可以的。嗯，
1: 那 Peter 老师，您前面讲了冬季心脑血管保护的四大基石和中医的养护智慧，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也确实获得不小的收获。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这个维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那通过一些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为身体提供更好的综合的营养支持，那保持我们说冬天的这个活力啊，那在这里的话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选择呢？
0: 当然有啊，咱其实可以推荐内容很多，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点膳食营养来补充我们改调整和调理心脑血管这个健康嘛。在这里呢，我就想重点向大家推荐或介绍安发公司的一款的膳食补充营养剂，我们叫甘诺宝利 B 加。
1: 嗯 ，B 加。
0: 这个 B 呢，当初是起名字也是跟心血管相关的 ，blood 嘛。该产品呢，我们可以讲是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所研制的，采用了国际原创专这个原创的专利的低温低压提取技术。
1: 嗯，
0: 还有呢，多重生化分离活化制备。我说这一个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专利名称，否则的话你解释不了嘛。它也是安发国际呢，它是甘诺宝利系列里的产品之一。过去我们提到过甘诺宝利系列啊。
1: 嗯，对。那我们说一款营养补充剂，我们说对机体产生作用和影响，那么一定啊和这个产品本身的成分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没错。
1: 那这个甘诺宝利 B 加，有哪些主要成分？皮特老师也请您在这边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其实它这个成分呢有几个吧，重点说一下。它主要是汇集了多种天然植物和菌类的提取精华吧，我们前面他说这提取技术嘛，包括灵芝啊、葛根啊这类成分，这些成分在传统的这个饮食文化中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嘛。比如灵芝，大家比较熟，是作为传统的珍贵的食用菌啊。富含多糖等营养成分，这是西方研究的富含灵芝多糖啊什么等等灵芝酸呢、它主要就有助于支持身体的整体的免疫，由于免疫系统如果改善了平衡了，我们身体就健康了，这个现代医学也是这个结论。比如葛根呢，它具有丰富的天然黄酮类物质，也能帮助我们身体补充日常的营养，维护良好的生理状态，都是对我们全身有很好调理作用。
1: 对。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安发国际，我们安发国际在提取技术方面有独特的专利，那这对这个专利技术对产品本身的品质有什么很好的提升作用吗？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专利技术你可以产生与之相关的一个产品和质量嘛，这是肯定的。这个甘诺宝利 B 加呢，它的这个技术特点前面我们说的，它主要是低温低压提取多重生化分离，其实它包括很多的技术要点。这些要点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核心在于用相对温和的温度，就低温低压，在这种条件下呢，可以保持呢 提取物的最高的活动。那传统的提取呢，一般都是高温蒸煮嘛，100度把水煮出来。这时候呢，虽然它能把很多物质提取出来，效率也不错，但是呢，它有个缺点，它会影响一些成分的这个天然特性，就是高温它会把这个化学结构破坏。破坏以后呢，它的活性就低了，而低温低压技术呢，就能最大程度上呢，保持这个原料中的成分的这个天然属性，我们也就讲活性嘛。
1: 嗯。
0: 此外呢，这个甘诺宝利这个必加，它不，当然它不是一味药嘛，它是多个这个叫我们叫天然药物或者是天然这个医药是同源的成分搭配在一起，它的设计上呢，实际也是采取了传统养生这个。整体配伍理念，这也是中医的理念。我们比如讲君臣佐使哈，它就是利用传统的这个医学理论，结合现代的提取技术，把这种多种的天然成分呢进行科学的组合。
1: 嗯，
0: 所以达到相互协调作用，平衡补充的效果，为人体提供多维度的这个健康饮食营养支持。所以从质量讲，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提取技术和配方，当然你就可以理解了。
1: 那我们说这个甘诺宝利必加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0: 这个它作为一个算是补充剂，它实际适用人群是比较广的。
1: 嗯，
0: 这么原则上讲，适合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前面我们说了，像日常生活、饮食、营养，这都是最基础的。在此之上呢，额外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那范围就比较广嘛。
1: 嗯嗯，
0: 尤其是在冬季，希望能补充日常营养的人群，好吧？这里需要强调是呢，甘诺宝利呢，它是属于膳食营养啊补充剂。不能代替药品。有人说你这个如果按照中药里它可以治这个病治那个病，我们在这不能这么讲啊。它对于已经确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你要一定要看医生，遵照医生的正确治疗，不可能擅自停药或依赖这种膳食补充剂。有人是这样，我吃这个我不吃那个，那样不好。Frank， 经常还有听众问，我对你们产品呢就是比较感兴趣，那我到哪里去买呢？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1: 好的，那这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购买到安发的产品。其实方法也挺简单，一个呢，你可以直接来我们公司购买，或者说登录公司的网站直接下单。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致电安发公司，通过电话来订购，可以直接邮寄到你家。当然我们这个电话订购的话只适用于新西兰本地的境内客户，我们是不负责海外邮寄的。那第四个方法就是到安发工作的合作代理那里购买，我们在几个区呢也都有代理点，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拨打公司电话，公司电话是09-277-2299，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区域，我们告诉您代理的位置，那也方便您的购买。那我们这边再继续聊聊呗，那皮特老师，那使用甘诺宝利必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它都是膳食补充剂，它理论上没有什么大的禁忌，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有个别情况呢，就是说也稍微注意点。那就是说，但原则上，你读一下说明书上面都是，那成人呢，你要服用合适的剂量，每日两次，每次两三粒，这剂量说明书都有。服用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在饭前或饭后呢，一个小时服用，隔感与吃饭隔感，它本身不会与什么发生反应，但是呢，因为你每天的饮食结构比较复杂嘛，你可以吃酸的，可以吃辣，可以吃碱，我们尽量回避，就是说这些有可能产生的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儿童，这个呢，如果需要的话，你要咨询一下你的专业医生或你的健康顾问，这个呢，你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呢，在使用过程中，万一你发生有什么不适应，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咨询那个医疗专业，这就是注意，发生机会非常非常少。
1: 好的，那这个讲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这边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我们说今天我们又从东西的心脑血管的各种挑战啊，包括说 说什么保护的基石啊，中医的养生智慧，以及我们推荐的是干酪宝丽 B 加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对心脑血管健康的支持。那今天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也请 Peter 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些总结呗。
0: 好的，跟平常一样再多说两句啊。第一呢，心脑血管呢全是我们身体的叫生命通道，它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它啊，好吧。冬季是心脑血管面临挑战最多的季节吧，我们前面说，但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应对，就完全可以安然度过。这是我们总结这么一点。第二呢，就是说保护心脑血管呢，实际功夫在于日常。就是你不能平常不管，偶一天去想起保护，这个不行。保暖防寒，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定期监测，这我们都说过了啊。哪怕你每天呢坚持一条两条，日积月累呢都会有好的效果，你不能就是说不管它。第三呢，就是科学的补充，理性的选择。当然就是你在日常维护基础上，你要选择一些膳食纤维或营养补充剂了，这都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当然这样你选择是呢，要选择呢有质量保证的，有一定的技术支持的产品。干酪宝丽 B 加呢，我认为是一款应该是质量还是很好的膳食补充剂吧。可以在这个健康生活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你额外的一款那个营养支持品啊。但是还是要提到，还是要记住，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如果有确实有些健康问题，首先你要咨询专业医疗人士，好吧。
1: 好的，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奥克兰的冬天虽然很冷，但只要我们用心呵护心脑血管，就能温暖过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干酪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虽然说事情我还是空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是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的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2: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面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 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嗯，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时候。

0: 的基础小宝丹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三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嗯、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嗯、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0: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0: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
0: 一周，
1: 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啊、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嗯、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嗯、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
0: 嗯，
1: 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啊，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嗯，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或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个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我像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
2: 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

0: 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
0: 我
1: 的。
0: 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
1: 是
0: 去
1: 的，
0: 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
0: 是。
1: 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 Angela 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您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再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 那么你也

0: 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两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嗯，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1: 嗯，
0: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错，
0: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0: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1: 嗯，
0: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啊、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0: 是
1: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我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2年了，还有2个月就2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 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牙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我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呀、
1: 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是
0: 啊、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0: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 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点你会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究竟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快到啦！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哋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俾你。请核对你嘅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哋，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哋冇你最新嘅资料，你喺9月收到分红嘅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哋都唔希望有咁样嘅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1: 万恩仿木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02114598030。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
2: 轻松。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一批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4: 东纺牧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5: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6: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7: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0: 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2: 大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不起。
1: 梦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阿信哦，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不？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
2: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ntrustnz.co.nz。

死に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四章，踏上征途。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了下来。元朝的末日到了。我们的谜底呢也揭开了。现在看来，脱脱坚决要求治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的人的苦心。元朝那些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当元朝命令沿岸170,000劳工修河堤的时候，各级的官吏也是异常的兴奋。首先呢，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那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嘛，这就是一大笔的收入啊。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

于是老把戏出场了。当民工们挖到山洞时，他们从河道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几年的歌词啊。于是人心思动，这真是老把戏啊，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在起义之前呢，总要搞点这种封建迷信，但也没办法，人家就吃这一套。接着的事情啊，似乎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几天后，在朱重八讨过饭的地方，也就是颍州，今天的安徽阜阳，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呢，和以往的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照例要搞个宗教组织，这次是白莲教。当然，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呢，可能是八辈子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刘福通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他们的命运和以往每一次起义的农民领袖也类似，起义被镇压，后来者居上。这似乎是陈胜吴广们的宿命。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地记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自古以来啊，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使破鼓万人锤，这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了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男人，唯一的惩罚呢是赔偿一头驴。碰到个闲散民工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怪，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国之后啊，好像是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是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不关自己的事儿。在他们的思维中啊，这些男人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但他们错了，这些奴隶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连当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是唯一的道路，反抗是为了生存。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那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一堵朽墙，只要再踢一脚就会倒下来。这时候的朱重八呀，仍然在寺庙里撞着钟。从种种迹象看呢，他并没有参加起义军的企图。虽然他与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起义是要冒风险的，抓住后是要杀头的。这使得他不得不仔细地考虑。在很多的书里边，朱重八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剧本里呢，天生英雄的朱重八一听说起义了，马上回寺庙里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义军，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等。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

0: 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莽撞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袁有着刻骨的仇恨，但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就没有了回头路。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够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朱重八在庙里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规律的，但这枯燥而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打乱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啊，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那些元的官吏们。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说吃了败仗，那是要被上司处罚的，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要必须完成的。于是呢，元朝的官吏们毅然决然地决定拿老百姓开刀啊，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元的腐朽官吏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实在是不遗余力，立了大功啊。此时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严峻了，如果不去起义，很有可能被某一个官吏抓去呢，当起义者给杀掉，然后冠以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但投奔起义军也有很大的风险呢，一旦被元军打败，也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时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幼年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内容是呢，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把信烧掉了。他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心理准备。然而晚上，他的师兄告诉他，有人已经知道了他看义军信件的事情，准备去告发他。朱重八终于被逼上了绝路。接下来的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朱重八面前呢，有三条路。一，守在寺庙里；二，逃跑；三，造反。朱重八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他找到了一个人问他的意见。这个人叫周德兴，我们后边啊还要经常的提到他。周德兴呢似乎也没什么好主意，他给朱重八的建议呢是算一卦，这算哪门子主意啊，就是看看哪条路合适。算卦的结果是，捕逃捕守则不及，将就凶而不防。意思是逃跑和待在这里呢都不吉利，去造反呀还可能没事儿。朱重八明明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两亩地孝敬父母，却做不到。父母负担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躲到寺庙里不过是想混口饭吃，如今又被人告发，可能还要掉脑袋，忍无可忍啊！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没人愿意打仗，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逼上梁山是他们唯一的宿命。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汤和就这样成了朱重八的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将陪同朱重八一起走完这条艰苦的道路。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
1: 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0: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祸水。可是每当天下风起云涌，龙脉破碎，却把无数党朋相争，人性暗弱归于一件女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幕后，幕后！
2: 何事慌张？岂不落了太子身份？
1: 不好了，母后，褒姒那贱人生了一子，唤作伯服。宫中已有传言，大王要废了我，立伯服为太子。
2: 什么？竟有此事？哼，褒姒不过是大王攻打包裹掳来的一个婢女，入宫不过三年，竟能魅惑大王至此。
1: 母后，母后要为儿臣做主啊。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大王已经三年不招我侍亲，可怜我贵为王后，却处处落于那贱人下风，长此以往祸不久矣。来人，随我去管教管教那位包贵妃。何事喧哗？
3: 不好了，娘娘，王后带着人气势汹汹过来了。
4: 姐姐想看妹妹，这有何不好？
3: 宫中关于大王改立王后一事早有传闻，王后定是处心积虑来要挟娘娘的。
4: 古人云，强者随之以德，弱者辅之以仁。王后听信谗言，刁难本宫，本宫便要以德随之。
2: 哈哈，妹妹口气不小。王后以仁德母仪天下，你一个贵妃也敢自诩仁德？
4: 当年大王为了褒姒对褒国施以仁德，褒姒心存感激，效法大王有何不妥？
2: 哼，你少拿大王压我，我祖上四十三公，宗人全请朝野，你斗不过我。
4: 姐姐说笑了，褒姒一心侍奉大王，闲情于山水，爱种个荷花，哪里敢和姐姐斗？倒是姐姐，王后就要有个王后的样儿，辅佐好大王，才对得起大周江山。
2: 好一个褒姒，伶牙俐齿得很呢。哼，但是姐姐要多说一句，荷花粉的是好看，但粉的终究是粉的，喜庆日子登不了大雅之堂。哈哈哈哈哈哈。
0: 身后四处散播传言，褒姒乃妖魔所化，祸乱宫廷。周幽王闻言大怒，废了身后，这一下动摇了大周根基。身后一族暗流涌动，周幽王，你难道是瞎子吗？
5: 美人儿，美人儿，你要明月，寡人为你上天揽月；你要明珠，寡人为你下海寻蚌。你却笑都不笑，你笑都不笑。
4: 大王荒唐，你我夫妻何须博我一笑？如今谣言四起，大王还是如此做派，褒姒笑不出来。
5: 你是寡人的王后，寡人
3: 报
5: 何事仓皇？
3: 报大王烽火台无故起火，绵延800里。
5: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
3: 臣私下巡查，不知何故啊。
5: 不好，烽火一起，列国诸侯都会派兵擒王。 到时必定怪本王戏弄天下。
4: 哼，定是申氏一族怀恨大王，点燃烽火台，想让大王失信于天下。
5: 混账！来人，加派人手，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天下哗然，周王朝即将万劫不复。
3: 大王，大王，戏戎杀过来了！
5: 区区戏戎，手下败将，点烽火台，招诸侯秦王。
3: 大王，烽火台已经点了，没人来啊！
5: 哼，召集本王兵马，决一死战。
3: 大王，臣无能，兵马皆被申氏操控，如今只有禁军可用。
5: 什么？何至于此啊？
3: 天下皆传褒姒红颜祸水，大王烽火戏诸侯，如今人心尽失啊。
6: 住口，将军何出此言？奴婢跟随娘娘多年，娘娘从未插手国事，为非作歹啊。
5: 烽火戏诸侯，寡人纵然昏庸，又岂能用千军万马逗美人一笑？如此荒唐，也能为天下人所信？
4: 夫君，诸侯愿信，因为申氏对他们许诺甚多；农夫愿信，因为他们喜欢听一个蠢大王和一个妖女子的故事。
3: 大王快走，戏戎杀过来了。
5: 苍天哪，大周300年基业今日葬送于本王之手。我不走了。褒姒，你走，本王再护你一程。
6: 娘娘，娘娘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颖儿，你带本宫走吧，走出王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6: 娘娘，娘娘不可，娘娘。
4: 夫君，我说过侍奉你一生，至死不渝，我陪你。
6: 娘娘，娘娘。
5: 褒姒，你世人皆为我爱美人不爱江山，可有谁知我爱的美人从来没对我笑过。
4: 大王对我恩宠如山，你若是凡夫俗子，此生我们必对酒当歌，纵情山水。可是你是君王。
5: 君王，此生君子亦逍遥，奈何山河萧萧，国都将欲破，白头难到老。今日你能对我笑一次吗？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心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全新一天的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4日，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来看一下这纷乱的世界，现在瓜子儿和饺子都已经成为了危害美国国安的事项。先来看到的是中美贸易再生的波澜。在七月底的时候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就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增至所谓的涉疆法案的实体清单之中，那么也是在8月3号正式生效。其中所列的实体是由144家新增到了187家，也是这一个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更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
2: 没错，那据实体名单显示啊，其中新增企业啊涉及到了中国食品、服装、医药、电子组件、铝啊、黄金、锂和棉花等行业，包括啊像恰恰瓜子、郑州的思念水饺、像福建的七匹狼、特变电工、山东的黄金、天山铝业、白银有色等等各种集团。那像连国投新疆这种锂业的一些产业，包括国投新疆的罗布泊的钾盐，都在这个制裁清单之中。
1: 是，我们来看，真的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无意向进入到了一个从高端啊，从工业链一直到基本的零食链的这个产业之中了。好，那我们来看。按照美方的规定，名单之上的企业产品呢是原则上禁止入境的。这一次的公告也是分别向两个类别增加了4家和41家的实体。其中呢，在新疆的新资源生物制药、新疆的天运有机农业同时出现在两个类别，也是在去虫之后看到一共新增的是43家。
2: 是，现在8月3号之后啊，该信息也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上发酵了之后啊，也是引发网友的广泛的群嘲。有些网友表示啊，这些企业被制裁是因为吃瓜子可能容易损害美军的牙齿，或者是美国呢可能怕自己的人民啊嗑瓜子上火。那而美国的这个可笑的制裁的范围啊，也已经从了之前我们说的卡脖子是蔓延到了卡嗓子这个概
1: 念。是，网络之上有太多的梗图的出现了，白宫之中怒指着一颗硕大的瓜子儿，就是你让我们上火，让我们生口腔溃疡，就是你让我们的美军变得更加的肥胖。减肥的人都知道，对吧？一把小瓜子儿啊，其实它的热量顶好几碗的大米饭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好，那我们根据了解啊，拜登呢，其实这个是美国的前总统，在2021年12月份就签署了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力的预防法案。那么这个核心进口的限制呢，也是从2022年6月21号开始实施，实体的清单也在当年是第一次的公布。之后啊，拜登政府就多次扩大了清单，到了2025年的时候，一直扩大的有144家。好，那这一次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增实体清单一事，中国的商务部是率先在8月1号的时候做出了回应。7月底的时候正式宣布上路，那么8月1号中国进行到了反馈，在8月3号也是正式的落地实施。
2: 是，那商务部的发言人就是表示啊，说美方的相关做法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持续是借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啊，依据这个国内法律肆意对中国企业啊实施一个单边的制裁，是典型的一种经济胁迫的行为。那美方的措施也是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的权益，同时呢是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现在我们也能感觉到啊，这个清单的外扩都扩散到像瓜子啊、水饺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美国已经打昏头了。
1: 很多人其实也是担心了，完了以后 Costco 买不到了。是吧，还吃不着了。好，那我们来看，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全新的一个阳台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在围绕着这个棉花啊，再到之后延伸到了这个西红柿。你知道其实在海外经常会在应季的时候会出现到的是西红柿恐慌。因为在西方的菜谱之中，西红柿用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我以新西兰做举例啊，新西兰在旺季，就是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就这个西红柿的价格一度可以飙升到20-30 4块钱一公斤，我说的是纽币啊。
2: 嗯，
1: 就这个平平无奇的这个西红柿，餐桌之上又必不可少，让很多人都是直接感受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自己的一个伤害的。那时候在超市里边，1块钱一罐的西红柿罐头，可以说
2: 是几毛钱一罐的，
1: 哎，叫做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几毛钱的日子了啊，1块钱能买着都已经是天大的不错了。
2: 是，
1: 哎，就这个成为了大家这个热销的产品，说用这做饭，其实跟新鲜西红柿也所差无几。
2: 因为像这种炖菜啊，量比较大的时候，你直接就用这个罐装的番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1: 你说这还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西方里面 ，pasta 要不要用？
2: 没错，
1: 弄个披萨需不需要用？
2: 是，
1: 对吧？啊，平时弄一个酱汁蘸个薯条 chips 是不是需要去用？所以它的量非常的大啊。其实说实在的，如果你非得要排除所谓新疆的西红柿的话，你绕着全世界去看，无非你花的更多的这个 extra 钱，比方说1块钱的成本啊，到最后你花30块钱买这个西红柿，其实29块钱都可能买的是在其他地方转来转去贴上的溢价的一个价值而已。但是没办法啊，这个你是没法叫醒一些装睡的人的，你自己觉得自洽的理由就可以了。现在的清单更加夸张，你说什么电池啊，你说关键的一些电动车，你说一些所谓的这个电子组件，
2: 或者是那种稀缺的金属的产业，
1: 我其实钢铝我其实都可以理解，但是慢慢的蔓延，包括从服装，你说医药我都可以理解，像以前的起重机我都可以说啊，它在港口，你看它又高又大，你心里面觉得这涉及到国家安全，对吧？但是慢慢在零食的问题之上，是不是又怕美国人玩物而丧志了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8月1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的回应说，美方的做法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也是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供应稳定。那发言人特别指出，需要强调的是，在7月30号的时候，中美的经贸牵头人还举行了视频的对话，当时我们说何立峰、格里尔，然后包括贝森特都有参与，我们也把它定义为是在铺垫9月24号啊，习特会再一次的见面。美方也是要派共和党的一些代表再一次的可能去到中国，当然你可以说是顺路也好，特意也好，无非铺垫的就是9月24号这一场备受瞩目的习特会面的2.0的一个时间。可是你看啊，这边30号的时候还在视频通话，铺就着战略稳定性这个大方向，结果在31号的时候又重拳出击，从上下起手吧啊，瓜子水饺是一个不跑，
2: 反复横跳。
1: 是，那包括在中国商务部的严厉声明之中也表示，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违背了两国元首的共识。
2: 是，那发言人还表示啊，现在中方是一贯反对所谓强迫劳动这个概念的，而且当前啊，这个美方指责的什么新疆啊，新疆的社会和谐是稳定的，而且经济呢也是繁荣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强迫劳动。中方是督促美方啊，立即停止对新疆地区的这种攻击的抹黑，以及停止操弄啊所谓强迫劳动的议题，停止无理打压各类的中国企业。
1: 所以你看，在围堵中国的问题之上，现在是从卡脖子变成了卡嘴巴，对不对？美国其实是没有停下脚步的。
2: 是，
1: 但是大局观，中美之间现在还是进入到了一个可谈、可坐下来、可以尽量稳定的时期。我认为啊，在中美双方受释放出来的期待都是如此。当然，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第一个上火的就是中国严厉反对，但是我们的反制措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要拿捏到的是美国现在的心思，对不对？那中国会瞄准的美国对标的反制的一些内容又会是什么？让他去吃痛，这次还会是大豆的一个问题吗？啊，我们来看到，在现在中美整体最新的一些这个博弈之中，有朋友就说了：“行，就这么制裁吧，以后欧美人就吃土好了。”我跟您说，在我的这个知识概念之中，新疆有一种土就是能吃的啊，那以后他们吃土可能都要觉得是不是跟新疆有关，并且这一次打了新疆的名号，也不只是打向中国，拿着这个借口什么强迫劳动力，这全世界去收关税收的那是美滋滋啊。
2: 是，
1: 很多的国家也是嗷嗷的叫冤，没用，你的声音连听都其实不会被听到。美国一个大的基础就是得从全世界往自己的兜里面塞点钱，各种的理由现在就漫天的来了。我们说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预判一下，你认为中国会不会有反制美国的商品呢？你又认为会是什么样的领域呢？
2: 还有就是这种反制的这些清单究竟是会是什么方向？
1: 没错哈， 我觉得方向很难猜，但是可以先猜一波。你们认为反制回不回来？我认为是会来的啊，也许我会被打脸，但是代表着我的殷切期望。我们今天再来看风向发酵一下。那么昨天呢，顺着中国的这一条线来看，还有一则信息，其实也是意义非凡的。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新闻：五年期的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在3号的时候，也是在香港交易以及结算所有公司正式的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的期货合同，这一个产品的落地也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2: 是的，那五年期的这个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将会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的机制形成一个互补，为境外的投资者可以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或者是利率风险的一个工具。那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是在上市仪式上就表示说，这个五年期的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呢是正式落地，也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那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呢，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的投资工具，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的去持有中国债券的资产，也有利于促进两地之间的国债现货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的一个紧密的联动。那长远来看呢，这个品种的一个落地深化呢，就会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地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一个功能。这么一看，香港真的是充满机会。
1: 没错哈。好，我们来，这也是人民币的一个大的布局。
2: 是
1: 国债的期货上市，对于香港其实是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啊。香港同时要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那同时就要迈向的是多元化的发展，要做融资统筹，同时还要做定价风险管理以及资产配置的中心。国债期货正好是提升了香港这方面的功能以及优势。那香港在未来，我们大幅的判断啊，它的角色将会从接连内地和国际市场。

0: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现在电台的声音应该是已经回来了，非常感谢啊，大家热心的帮我们来一起监听。
6: 是，
5: 说实话，就我俩人儿，我们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监听。
6: 谢谢大家反馈，我们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对，
5: 是是啊，好在我们还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中。OK，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哈。有朋友就说了，说不知道臭豆腐什么时候能够上危害美国国安的一个大榜。
6: 是。
5: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臭豆腐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太多的走入到美国的人民的一个心中啊。什么时候真的是开启了臭豆腐10000种吃法，那就不一样了。瓜子儿这多老少咸宜啊，是吧？吃起来觉得非常不错啊，这个又是这个休闲，打仗的时候都能够在自己口袋里面放一把，一边打一边吐，对吧？
6: 没错。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对于臭豆腐来说的话，如果它真的能进入到西方市场的话，它必须得对进行本地的改良，那就不知道能不能改成臭豆腐这个本味了。
5: 臭豆腐自己本身有个 OS 就说了，哎，我也就是天生那么有短板，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我分分钟拿捏他们的胃口，但凡你给我个大馒头试试呢，对不对？这就是不能配披萨，以后咱们推出一个口味叫臭豆腐披萨。
6: 有朋友在 YouTube 里说嘛，古有杯弓蛇影，今有瓜子饺子。
5: 没错啊，这个瓜子饺子也成了问题了，是觉得里面会投毒啊，是会扰乱人的心智啊。好吧，没有办法啊。刚刚我们呢其实也在新闻之中跟大家说到了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方面的发展，
6: 是
5: 特别呢是在和日本方面在无人机一起合作生产之中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高氏早苗。高氏早苗啊，最近它变了，它不再是那个原来的它了。此话怎讲呢？我们来看看，以前高氏早苗站在台上双手握拳说的什么工作工作工作，对不对？
6: 努力
5: 啊，对着这个媒体来说的，我每天只睡最多3个小时、
6: 啊、
5: 又得照顾自己卧床这个生病的丈夫，又要洗衣做饭，是相当疲惫。大家都说您一国领袖，对吧？您这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现在高氏早苗的活更多了，为什么？还得有些饭局需要去应酬啊。
6: 是。
5: 那我们来看到高氏早苗啊，试图在打造着不擅长饭局应酬、专注于政策研究的政治人设。最近呢，他变了，他开始更多的去宴请相关的人士啊。
6: 是。
5: 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就注意到了，说高氏早苗啊，在官邸现在请政党之内的官员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一场场应酬和饭局的背后是高氏早苗和自民党内成员关系紧张的加剧，以没有一两顿饭不能解决的问题啊。现在高氏早苗说，我这得先拴住你们的胃，才能拴住我的政治地位。
6: 高氏早苗说啊，他现在得开始哈酒了。
5: 是。
6: 据这个日本的共同社报道，高氏此前呢是自诩是一个不喜欢宴请的女人，并且试图啊与永田町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吃喝政治啊进行一个切割。但是据日媒统计啊，在高氏就任日本首相初期的时候，他参加党内聚餐的这个次数啊确实是寥寥无几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设啊，与石破茂啊、岸田文雄啊这种前任首相同期的一个聚餐次数啊，是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的。那此前啊，当时高氏也以所谓不喜欢宴请为由呢，为自己的争议行为呢进行一个辩解。那直到日本政府的这个预算案通过之后啊，现在高氏这个政治人设呢又发生了个转变。据日媒观察啊，高氏似乎自6月1号起呢便未与任何外国领袖去通电话，那过去2个月呢也没有与这类领导人公开进行一个通话的记录。那最后一次公开通话记录啊，其实是停留在6月1号与伊朗总统的通话。但与此同时啊，高氏又开始频繁在首相官邸呢去宴请党内的成员，这是要跟党内的成员搞好关系了吗？
5: 哎，已经是他上任头5个月的一个总和了。高氏早苗说，我太难了，对不对呀？家庭主妇要做，家庭和工作都得要兼顾，本来就只能睡3个小时，现在还有可能会带着宿醉而睡去啊，不容易不容易。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的是俄罗斯。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打出了一枚大家伙，而波兰确认是在境内坠入，但是北约却压 火了。俄罗斯的空天军一架图 95MS 或者是图160轰炸战斗机发射了 KH-101 的巡航导弹，在夜间进入了波兰的领空，并在距离波兰乌克兰边境大约100公里的村庄爆炸。这个时间呢，发生在当地时间的7月30号啊。波兰就表示，这一枚巡航导弹撞击之后留下了10米的弹坑。为了拦截这一导弹，北约和波兰是紧急出动了多架的战机，但是导弹在被识别之前就从雷达上消失了。波兰总理现在是着急忙慌，召集了一个紧急协调小组并前往现场。
6: 是，那根据通报啊，7月29号深夜的时候，俄军是对乌克兰呢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总共是发射了83枚的导弹。那据当地人的一个描述啊，说这枚俄军的巡航导弹呢是在落地爆炸前啊还在释放红外干扰弹，所以表明其结构上呢是完好的。那然而呢，它为何会飞入到波兰境内，并且避开了多架的北约和波兰战斗机呢？这一点呢，目前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那对此啊，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则是回应称，现有证据表明啊，俄罗斯并没有故意向波兰境内去发射这枚导弹。那无论导弹是否特意是针对波兰的，波兰呢也不会向北约提出启动第五条的内容。那这次事件呢，也是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吧，更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这是一些官方媒体的猜测啊，他们认为这是可能是俄罗斯在试探西方底线的一个行为。而北约和俄罗斯呢，其实里面都有核国家的存在，所以谁先动手啊，都需要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考虑。
5: 是啊，有朋友说这个测试搞得不错，看波兰打不打了。我看够呛啊，
6: 是
5: 关键时刻那就哑火了，要谨慎了，要小心了。大家都在说俄乌越打越像是俄罗斯和北约直接的一场面对面。那北约到底有没有胆拿出第五条款往前前进，前进，继续前进呢？
6: 是。
5: 另外的信息来看一看，特朗普，可爱的特朗普太善变了啊！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特朗普是自己官宣和伊朗的谈判会在当地时间的8月3号开始，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都表示并没有要和美国谈判的任何计划，并且给出了一个时间，说这几天都没有相关的计划。
6: 没错，那在当地时间8月2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呢是在乘坐空军1号的时候对媒体表示的，他说啊，伊朗呢知道这次袭击的规模，因为他们看到这个袭击呢正在形成之中，所以呢现在呢要做的是以谈判的形式呢与伊朗方面对话，那在8月3号下午啊就会开始对话。那他就没有透露关于任何的比如说会谈的地点啊或者是参与者的细节。那特朗普就表示啊，伊朗和美国的盟友沙特、阿联酋还有卡塔尔呢是要求啊那个特朗普是取消这次既定的一个袭击。那当盟友们是要求取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那不得不说啊，好吧，那我让我看看。那他们要求的取消的原因呢是这个中东国家认为会有协议达成，所以呢特别是关于核问题的一个协议，所以呢这个特朗普就说那可能伊朗的无核化呢说不定就真的就能实现了。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们就来先谈一谈。
5: 特朗普的话就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告诉你们，我们现在都是给我盟友的面子，他们既然向我请求了，我就得看一看，必须考虑他们的那个想法。第二个就是我打得非常的猛，和以色列已经形成了攻势，伊朗看见了，我得给他一个机会。第三个就是都已经准备谈了，8月3号当地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启了。然后伊朗直接回了一句纯属谎言啊，并且表示军队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的情况。这一时之间利亏利拐你根本是分不清楚的。而最离谱的是什么，我要告诉您，是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说这不打了，突然掉头了，我是通过刷手机才发现的啊，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昨天跟大家说了一下，特朗普发了一条消息，急转直下，本来说的是片甲不留猛烈攻势，结果呢直接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之上说到了是暂时取消了。
6: 没错，
5: 结果内塔尼亚胡说我还在家里面揣着手等消息，你自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就公布了。以色列心里说真是离了个大谱啊。好，我们来看啊，以色列现在援引消息人士话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这个报道说，说以色列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包括啊内塔尼亚胡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是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之上才看到了特朗普的决定，知道美国取消了这一次的打击。而以色列还试图通过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一直在 update 所有攻击的新进展。万万没想到特朗普现在的官宣形势真的是越来越不 受约束了。
6: 是的，以色列就一直在想说啊，问这个，哎，你什么时候打呀？你什么时候打呀？结果呢，现在只有特朗普突然间说一句，他们怕我，所以我先不打了。然后，所以现在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5: 是，
6: 而且用政治层面啊，也可以将过去24小时啊，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定义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有消息人士称啊，即使是最高的政治层面呢，也没有提前去收到任何特朗普更新这个决定的一个消息。而特朗普在发文之后呢，以色列还试图弄清啊，这是不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欺骗，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那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呢，以色列才收到了明确的信息，可以去降低现在的戒备级别。
5: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你还以为遇到了杀猪盘了，以为是个骗局，收到一条短信说我是特朗普，我决定不打了，请收手，你以为你遇到骗子了，实际上这就是特朗普，对不对？特朗普说我通知你了啊，我不是发了社交媒体吗？那好，我给以色列一个建议，先来订阅特朗普现在在售卖的社交贴文的优先访问权，
6: 是
5: 不太贵啊，差不多一个月的话10万就可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比别人换上几毫秒。好，我们来看啊，只要付钱就能第一时间得到特朗普的市场消息。这个呢是根据美国的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特朗普集团啊在1号推出了一项付费服务，允许订阅的客户更快的获取特朗普在自创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之上所发布的帖文。
6: 是，那特朗普的媒体科技集团临时首席执行官啊，也是在一份声明中称啊，说这项名为真相 API 的服务呢，将会向企业或者是个人啊提供直接授权的实时的信息流，涵盖该平台上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一个贴文，真的是太会赚钱了，直接就是像让我想到了，比如说这种开会员，然后呢，就像这个做什么这个某个 UP 主的这种舰长的这种概念，
5: 没错，
6: 提前收到第一手消息。
5: 是，你们不是要炒股吗？我天天画 K 线，我已经不演了，你们想要跟着我一起发大财吗？掌握市场脉动，对不对？第一时间锁定特朗普的，
6: 先开大会员，
5: 大会员啊，这个会员也不贵啊，差不多每个月收费10万美元，或者是提供签约3年，每个月收费6万美元的折扣价格。
6: 嗯，
5: 哎呀，真的是感谢，还有 promotion， 还有促销呢啊！
6: 是。
5: 好，作为特朗普科技集团的主要股东，特朗普也会从这一项服务之中获得利润。根据去年所披露的财务信息，特朗普持有该公司1.1475亿股，占到总股份额的41%。
6: 是，这一举措啊，现在已经引起了美国广泛批评人士的一个质疑。现在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啊，包括相关的另外的一些这种议员呢，已经致信啊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啊，呼吁该机构去调查、啊、相关这种服务是否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说实在的，我的第一想法就是，那美国总统从他的这个决策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他能够释出第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这个消息的话，那真的会很吸引人去购买。
5: 嗯，但是我觉得好贵呀，对不
6: 对？
5: 对
6: 于这些炒股的这些人来说
5: ，
6: 对，
5: 洒洒水
6: 是，就是每月收费10万美元，听起来似乎很贵，对于个人来说。但是如果这些就是相当于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相当于他投入10万美元的成本，他可以拿到第一手的市场信息，只要他能够赚超过10万美元，那他就是大赚特赚，
5: 厉害了！你是深知市场的脉动的。是，我们看以前美国去宣布消息，都会从非常正规的渠道，由白宫、由国会来进行到宣布。现在特朗普大改特改，未来是不是只有会员可见？你不花这一个钱，我就不让你看我发到的信息啊！但是美国总统做决定，是不是大家都要有知情权呢？对不对啊？这特朗普说，普通人啊，谁要收到个传票，当了个被告，吓得都要尿裤子。我跟你说，狮子多了人不怕。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怕。特朗普家族现在的账户可是被银行给关了，而银行首次把它挂钩到的是反洗钱的审查。
6: 是的，在当地时间8月1号啊，美国的第一资本银行向法院啊提交了文件，并且称啊，这个公司数年前关闭了特朗普集团的关联账户，并非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而是在完成数月的反洗钱审查之后啊做出的决定。那路透上车啊，这是首次啊有银行正式将关闭这个特朗普家族企业账户的一个决定啊，与反洗钱的审查是相挂钩的。那第一资本这个银行就表示啊，账户的关闭呢是源于反洗钱团队的一个分析，以及依据银行内部政策和监管要求所开展的审查。
5: 天天特朗普撕这个撕那个，你说啊，这个事儿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太多的新闻了。有朋友还关心欺诈，说会员福利请问是什么？一手信息，
6: 第一手信息。
5: 你哪怕比别人快了几秒，你也是一手信息。而且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的重大信息会不会只有会员可见呢？是不是只有 有订阅了才会可见呢？这是特朗普也可能去玩出的一个套路啊。有朋友说，但是问题是特朗普并不是所有的发言都会第一时间发到这上面，那未来趋势可不一定，一旦收钱了也会对消费者负责，他还是个负责任的商人吧啊。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特朗普家族的账号也被关，这真的是令人是大开眼界，你从来没有想过美国的政治会如此的精彩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信息是以色列方面空袭了加沙，也是导致18人死亡。那是在星期日的时候啊，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也是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还有4名儿童。
6: 是，那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的一个通报啊，说以军的空袭目标啊，主要都是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还有民用车辆以及居民的聚集场所。
5: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图片之中的2名男子是涉嫌为以色列摩萨德工作，被伊朗处以绞刑啊。
6: 是，
5: 伊朗的司法部在3号的时候确认处决了2名被判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这是伊朗近期一系列有人因涉嫌间谍罪而被处决的最新案例之一。
6: 是，这2人呢是在3号上午啊遭到了绞刑，罪名呢是指向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工啊传递了敏感的军事与安全设施的坐标。
5: 嗯，那既然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说明他们2个人是什么时候被逮捕的，也没有提及审问的时间，只是说他们是因为从事间谍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合作而被定罪的。
6: 是，
5: 战争打得越来越乱，这个世界越来越癫狂，超出你我的想象。继续我们再来看到 OPEC 加现在是批准9月份小幅增产18.8万桶了。那在9月份的生产配额提高到这一份额，也是完全撤销了2023年减产措施的最后一步，当然这也是为中东局势缓和后进一步增产预留了空间。
6: 是，那根据 OPEC 加在这个星期天啊会后发布的这个声明呢，说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7个成员国呢都是同意啊把9月份的这个日产量的目标啊合计增加到18.8万桶。那这也是这个组织啊自今年以来连续数个月啊再次提高这个产量的一个配额。
5: 好，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又提到了委内瑞拉，这一次委内瑞拉成为了美国第51州。特朗普直言不讳，我就看中他们家的石油了。
6: 是，
5: 特朗普在称委内瑞拉是美国的第51州啊，这51州已经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标志性的修辞。委内瑞拉呀、加拿大呀、格陵兰岛啊，都是他51州的目标。
6: 是，
5: 那今年3月份之后，委内瑞拉也在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击败意大利之后，特朗普曾经在自己的 True Social 上发文说：“哎，最近这委内瑞拉好事连连，我想知道这是魅力是什么啊？就是第51号州啊，对不对啊？有没有人啊？就是因为我加持给了他这样的一个魔力，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还干起巫师的行业来了啊！
6: 是，而且今年5月12号的时候，他在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就首次就公开表示自己正在认真去考虑啊，将委内瑞拉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结果呢，在次日呢还发布了相同的地图啊。那8月1号的他这次发布呢，是对该主张的一个重申了。
5: 是，好，我们看啊，想要金子、要石油，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现在已经是贵的这个腿都麻了啊。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操了心的马杜罗在狱中又进行了全新的表态。那我们来看到啊，被掳走的马杜罗现在在狱中发出声音，说欢迎任何形式的对话的渠道。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2号发文说，走民族复兴成为共同目标，就是讨论、相互尊重，欢迎任何有助于巩固委内瑞拉人民之间和平共存交流的对话。马杜罗之子委内瑞拉的议员尼古拉斯马杜罗随后也是转发了相关信息。
6: 是，那据消息显示啊，现在马杜罗呢目前被关押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监狱，是没有办法去阅读报纸或是使用互联网的，但是呢他获准啊是每月与家人或者是律师呢通话约300分钟，每次最长15分钟。他现在是面临着包括美国所谓的毒品恐怖主义在内的4项指控，那其案件呢是预计在2027年6月才开庭审理。那目前马杜罗跟其妻子呢则是否认所有的指控的。
5: 是，我们来看啊 Brenton 说委内瑞拉会不会改名叫做特朗普州。我不知道啊，咱们得看看特朗普到底想把51号排序给到加拿大还是给到委内瑞拉。
6: 没错，
5: 但是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非洲将会有一个特朗普大道，是一高速公路、 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特朗普大厦见到新西兰，见到澳大利亚，满世界需要去让自己崛起。非洲以后还会有特朗普大道，未来的委内瑞拉会不会变成特朗普州？很有可能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先说加拿大好了啊。特朗普说又要罚加拿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山火的问题。
6: 是
5: 七月份的时候，加拿大数百起的野火产生的浓烟飘入了美国，影响了美国从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大片空气质量。特朗普说我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
6: 是
5: 7月17号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加拿大护森林不善，造成野火的污染。类似这种情况他说每年都会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不可接受，并且说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7月19号特朗普告诉记者，在世界杯决赛观赛期间，对于加拿大山火雾霾的问题影响和卡尼进行到交通。那他说啊，和卡尼关系很好，在山火的问题之上，我们应该多少收一点税来弥补美国的损失。
6: 是，那卡尼当时就表示啊，说这个美国呢其实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呢来应对气候的变化。那气候变化呢其实正在导致这种全球气温的升高和极端气温的加剧，但是呢美国呢他又做了什么，比如说之前退出巴黎协定。
5: 没错啊，很有意思。来，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大道的这一个问题啊。来，我们看到的，根据美国彭博社8月2号的消息，摩洛哥的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说，他决定将一条耗资10亿美元、横跨争议地区的西撒哈拉高速公路以特朗普的名字来进行命名，来表达对于这一位美国领导人的深切的感谢。
6: 是，那这个穆罕默德六世啊，也在一封信中确认啊，说这个连接提兹尼特和西撒哈拉城市叫做达赫拉这个地方啊，全长1055公里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将被命名为这个 Donald Trump 这高速公路，并且据报道啊，这是整个非洲最长的一个道路基础设施了。那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是公开致谢，称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并且感谢啊这个国王，他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呢能够亲自走完这条公路。特朗普那真是太高兴了。
5: 要我就觉得这个全长这个数字不好，应该把它改成1000。为什么要取这个整呢？4个250，对不对啊？特朗普最喜欢的数字你就忽略掉，那55看上去就有点碍事儿。来，我们再转眼看到欧洲，现在桑切斯啊成了众矢之的了，遭到了欧盟22个国家的围攻，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和22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激烈交锋之后，欧盟在8月4号当地时间啊，将会召开视频会议，专门讨论到的就是移民危机的问题。
6: 是，那在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的驻这个相关的这个大使呢是表示啊，说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越境事件呢，现在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那对此啊，桑切斯是痛批这是属于自私且违法的。那么该区域呢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一个飞地啊，也是与摩洛哥接壤，
5: 休达哈，
6: 是休达。那么7月30号前后呢，是大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呢从摩洛哥方向啊大规模是涌入该地区，成为近年来啊欧盟边境最严重的一个移民冲击之一了。
5: 是，桑切斯现在是舌战群儒。他说这一次啊并不是移民首次被武器化针对欧盟成员国，建议暂停停议的欧盟成员国是受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的驱动。这一时说我觉得有点特朗普上身了啊。
6: 是，
5: 现在22国的领导人都是点名批评了西班牙的政府，包括有莫茨、梅洛尼啊，这个我们知道是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还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布鲁塞尔啊，包括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瑞典的领导人。那现在这一场政治对峙的核心其实也是凸显了在欧盟内部移民责任之上的一个长期裂痕。
6: 是的，包括啊可以现在显示的这个信息呢显示啊，就是说这个意大利和丹麦呢是率先起草了这封信的。而且彭博社还强调称啊，像桑切斯呢对于中国的比较亲近的一个态度呢，也同样啊在欧盟内部呢造成了一系列的摩擦。那现在呢欧盟这个冯德莱恩呢则是试图去降温。在当地时间8月1号的时候啊，他在社交媒体 X 上是确认啊，欧盟从一开始呢就会向西班牙去提供支持，并且称啊，绝大多数的这个非法入境者呢已经受到两国的这种相关执法部门的有效的合作返回了摩洛哥，那就是也由这个西班牙和摩洛哥进行的这种协作。
5: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卢拉啊，自称状态极佳80岁的卢拉寻求第四个任期了。巴西的劳工党在8月2号正式确认卢拉为劳工党的总统 统候选人。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副总统阿尔克明，这是社会党啊，再一次的搭档参选。劳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候选人的登记工作。
6: 是，那现年80岁的卢拉也在大会上说啊，自己精力是充沛的，并且坚持规律的一个锻炼，一直保持着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而这也将是卢拉寻求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总统任期的选举。而卢拉呢，是在2002年和2006年是连续2次当选到了巴西总统，并且啊，又在2022年的大选之中胜出，第3次当选总统。
5: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朝鲜。朝鲜在核设施周围的离巢人员染色体出现了异常，好家伙的，我们看到切尔诺贝利了啊！
6: 嗯，
5: 来，一项普查显示，来自于朝鲜丰西里核实验场附近的地区的离巢人员，那当然就是脱北者了啊！
6: 嗯，
5: 其中30%出现了可能由核辐射诱发的染色体的异常，但是和核辐射之间的因果关系到现在还是未有定论的。
6: 没错，所以还需要更后续的一个更多的调查。但是这个报告指出呢，用于评估一个人终生累计受到照射剂量的这个稳定型染色体的检测结果显示啊，在这59名的受检人员之中啊，还是有26个人的检测呢值呢是高于检测的一个限值的。
5: 是，当然这些人可能是因为核试验产生的核放射影响出现了染色体的异常，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直接导致致癌的这个数据，有待观察啊。好，所以你说核武器恐怖不恐怖？真的挺恐怖的。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说俄罗斯手里面捏着的这个核武器红色按钮还是令人生畏的，北约现在心里也是打着小鼓的啊。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思聪。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天眼查 APP 的显示，7月27号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了高管变更，王思聪卸任了该公司董事。这个公司呢是在2021年的1月份成立，法人代表为王健林，注资资本1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及创业投资等。
6: 是，而且早在2010年底啊，这个王思聪呢就持有万达月线约1000万股。那在2021年1月14号的时候，万达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也成立了，而王思聪呢是出任董事。到了2022年8月啊，王思聪呢又是退出了万达集团董事，所以呢现在他又是正式卸任这个万达产业投资公司的董事，这个变动就很耐人寻味了。
5: 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有待继续观察。好的，这里是今天在国际方面和您分享的点点滴滴，抱歉在中间让您等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是不影响我们的节目精彩，希望您能够多多的点赞，留下鼓励的声音，我们两个也会尽力为大家服务的。一会儿将会是本地消息，我们一会儿先来一个快速的啊，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主要内容。
6: 是，稍后见。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我们依旧在这里向您问好，感谢您又一天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主要内容先来看到的还是 Peters 大嘴巴的这一个辱华门背后。现在啊 ，Luxon 在重压之下是约谈了 Peters，
6: 没错。
5: 我们来看啊 ，Luxon 已经对于 Peters 涉及种族歧视言论和他当面沟通，但是媒体说你们谈了什么呀？进展如何啊？他拒绝透露谈话的细节。仅表示道歉与否是由 Peters 自行决定的，也没有回应是不是撤换外交部长的职位。
6: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是延续到了周末的时候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那当时啊，就有移民工人协会啊，在奥克兰市中心啊举行抗议，抗议什么呢？就是抗议 Peters 这个反移民的言论，并且以模拟断头台啊处决人偶的方式去反对 Peters 这种排外的言论。那对此啊 ，Peters 则是强硬要求要逮捕阻止者，而且啊，示威方呢。现在也是非常的针锋相对啊，直接称此举呢属于讽刺性的政治表达，并没有任何一个这种人身威胁的意味。
5: 好家伙，到现在为止 Peters 又来劲儿了，对吧？我想说这一次是看似是批评了华人的议员，同时涉及到了对于中国的一些污蔑性的言语。但是说到底，这是对移民的一场全面的围攻，
6: 是
5: 包括从最早对于印度，对于我们哪怕是毛利人，
6: 包括他的副党魁 Sean Jones 这个黄油机海啸这个言论都是一致的，
5: 没错，包括以前批评菲律宾、墨西哥、菲律宾、
6: 阿根廷，
5: 没有他不骂的，只要你不是本地出生的，甚至你带点族裔色彩的都不行，本地长大本地出生，但凡你不是跟我长得脸一个色儿，我都觉得你有问题，是吧哈。好，那现在我是大范围的感觉啊，就 Luxon 跟 Peters 聊过之后，这 Peters 道歉的几率非常的小，但是就这抗议的行为很有可能还会被 Winston Peters 给倒打一耙，
6: 是
5: 无法无天无人管理，没有办法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把这股火撒到了谁身上啊？就是国家党的身上，认为你作为总理毫无任何的 power 可言，到底谁是总理，谁是副总理，谁是外交部长，对不对啊？
6: 对。
5: 甚至我看到有媒体抛出的头条叫做啊，这个 Luxon 给 Peters 做了好久的副总理了。好，那我们看到在业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先是呢，有企业说对于国家党很失望，我不喜欢他们，但是我还是会投他们。我也看到很多国家党的支持者是在转发的，
6: 没错，
5: 这就有点太低要求了，对吧？人家说不喜欢你，但是还会投你，只为了我还会投他，就会去转发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商界现在也有不同的态度。有国家党的资深商界的支持者表示失望，也是公开表明大选不会再投给国家党。这是奥克兰的制造业的企业主，国家党长期的支持者，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Batten， 他就表示了啊，现在国家党没有修复经济的承诺，并且要求企业自主转型，那本届大选自己将会不会把票投给国家党。
6: 是的，那现在我还看到这个 YouTube 上有朋友说这个有这个 Luxon 是约谈了老皮，结果被老皮训了。其实昨天我看到很多媒体的一个评论啊，就是说既然这个Luxon 拒绝披露相关的谈话细节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在觉得就是说这个 Luxon 肯定是跟他谈的不顺利。
5: 不是，你自己看这是不是就跟美国谈是一样的啊？兴致冲冲，我过去要个说法，跟秋菊打官司似的，去到了美国以后回来跟大家说，你看不止我们一个人有这个关税，我们这关税比别人还低的呢，大家以后就应对准备了，没有办法了。你是没有 power 的，你没有任何你 negotiate 的一些能力，你没有任何可以去为自己扭转局面的一个能力，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在其他的政绩方面是可以做得到的呢？那是不是只能欺负普通人，只能欺负不闹事的人，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会哭的孩子就一定是有奶吃的呢？到目前为止约谈了老皮又不想说自己谈了什么，对你要是有利，你但凡说出能为你自己加分的话，你肯定会说的，
6: 是
5: 不是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我不会撤销他的外长的资格，我也不想说啊，道歉不道歉都是取决于他，对您不约谈的他也是这么一个结论，不是如此吗？ 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看到的啊，是在教育方面，政府宣布5年投入2170 十万纽币扩大了校内实训的教师培养规模，并且增加偏远地区教师留任激励名额，相关的资金从既有的结余项目之中调整划拨。
6: 是，那下一个讲到一个立法的事情啊，就是本届的这个联合政府啊，有超过17%的法案呢都经过了紧急程序通过，也是2008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啊。现在就很多批评者认为啊，此举是规避着公众审议的，而且啊，政府也是称仅少数法案呢是完全跳过委员会审议的。现在各方啊各执一词。
5: 嗯，其实这个话题在我们曾经的节目之中，这个观点也被抛出了很多很多次了。着急忙慌一顿操作，就是希望快速的立法，但是这些立法反而让我们陷入到了钱花了会开了，法通过了，但是执行不畅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民意的基础。而新西兰牛是一个逃不过必须要去民主的国家，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要说我不管，我就是强权，我今天通过了，你们就必须要按着头就这样做，你们的反对声音也不会令我动容半分。你要有这么 tough 的话，也可以，对吧？那只能说我们从政策的体系来去批评，但是现在不会的。就但凡民间再有一些抗议的意见，什么资源的这个改理法，什么这薪酬的管理法等，你一反对，哎，这边就停滞，他就修正，他就再改。那你当时着急忙慌，非得要通过这个立法干嘛？你不就是铤而走险，希望闯一闯，搏一搏，单身变摩托啊？
6: 没错，总之就是此次这个数据的一个公布啊，就是更是实锤了目前这个紧急立法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
5: 是，证明我们的判断其实依旧是在线的。好
6: 的，
5: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神经科的人才培养和岗位现在是错配的。新西兰每一年培养5名的精神科医生，仅有3人能够获得公立医院的自主岗位，人才是持续流失的。全国的专科医生总量是远远低于人口需求，患者就诊的等待周期依旧漫长，请不要忘记，这是政府九大目标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6: 是的，那刚好讲完神经科呢，在卫生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啊。现在专家审查发现啊，新西兰全国宫颈癌审查的这个筛查的这个登记系统啊，是存在着广泛运行漏洞的，其中有数十万符合条件者呢是没有收到过任何筛查或者是复查的提醒的。那现在官方呢是紧急启动了病例的复核，暂时没有发现更多明确的一个健康损害，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漏洞。
5: 是，还有一条消息，昨天我们曾经说过，今天有更多细节带给您。2023年奥克兰餐厅无差别袭击的肇事者已经是驱逐出境，我们人称斧头哥。斧头哥现在已经是驱逐回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会继续的来接受治疗啊。
6: 是。
5: 那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公签精神健康筛查的边界的讨论。那移民局也是表示，常规的体检是难以识别未主动申报的病史的。
6: 嗯，没错。那接下来最后讲一个市政方面的一个信息，这个惠灵顿的居民啊，现在对于包括地下停车场、附属小屋单独计收水费的规则啊，现在是普遍不满的一个状态。同时啊，这个分期的缴费系统呢，也是出现了故障。惠灵顿官方是称啊，费用是包含了管网的维护成本的，未来呢，希望会逐步转向按实际用量计费。但说实在的，大家昨天的这个讨论就是说，我平常都这个地下，我有个地下停车场，但我地下停车场里面甚至连水龙头都没有，你还要单独收我地下停车场的水费，这个有点太离谱了。
5: 是啊，是。好，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留言啊，这个云卫说生姜大蒜，小时候咱们坐绿皮火车都会有瓜子泡面矿泉水
6: 啊，
5: 小车来了腿收一收，对吧？现在的话应该改一下，叫做生姜大蒜瓜子饺子，对吧？税来了收一收。好嘞，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来看看路况天气。
6: 稍见。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来看一看路况方面的消息。现在看到这样堵车的早晨哈，今天早晨温暖如春，对吧？那我们来看到在路况之上是红彤彤的一片啊，象征着这个城市的繁荣以及忙碌。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基本上呢从 Albany 一直到达 Barrow Valley 之间都是红色的车流状况，继续向前推进变成了黄色的车流。那么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是过了 Manuka City，进入到帕帕腿托伊奥塔呼呼，包括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达 Ellerslie Greenland 的路段依旧是保持着巨大的车流，但是好在我们有看到明显的事故的报告哈。16号今天其实路况比较糟糕，基本上进入到 Macy 的区域就是一路的断断续续的堵车，
7: 是西区很堵。
6: 整体现在看到的哈，是一直堵到了将近这个 Nelson Street 这一个出口，也就是出 CBD 的这一个路段之中了。20号高速公路上面就有事故了，我们看到今天Manuka City 一出来往 New Windsor 的方向去走啊，现在还没有到 Barrie 的地方就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所以也导致一直到20号 B 之间都是巨大的车流的延宕。好，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保持着一个黄色的车流的标识。再来看到18号连接西北，今天的车多的情况依旧是从 Hobson Wheel 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啊， Hobson Wheel Greenhass Rosedale 这18号高速公路这三个点串起了一条线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有零星的降雨的，而温度今天很暖和是个假象，明天将会直降好几度，
7: 没错，
6: 所以啊该去防寒保暖的明天要做足准备了。今天的奥克兰呢有小雨，最高15度，最低虽然显示只有4度，但是感觉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7: 是，
6: 明天后天则是放晴，而温度最低只能达到1摄氏度，这是我在播报这个冬天的气候以来我觉得最低的一次温度。那么到周五的时候将会强势的回温啊，温度会回升，周六周日依旧是有大降雨的。
7: 是，
6: 再来看首都惠灵顿，现在也已经是发布了道路的降雪预警，今天呢最高温度是8度，最低温度是3度，将会有大暴雨，雨势连绵，一直会持续到本周的周日才会逐步的放晴，而温度在这两天也会保持着是温暖潮湿，我是说较为 温暖潮湿的状态哈。
7: 嗯，
6: 好，我们来看到基督城。
7: 是基督城呢，今天也是有降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7度，最低温度是0度。那明天呢，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温，最低温度会直接降到-5摄氏度。那同时呢，在这个周四那天呢，则会有一个晴天；周五、周六、周日呢，则会继续维持着阴天的天气。
6: 是，那今天其实是一个降雪的预警，因为温度已经达到了0度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同样也是降雪的。
7: 是，
6: 嗯，
7: 皇后镇今天也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6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么明后两天呢，都是一个晴天的一个好天气。那温度呢，也会慢慢的有点回升，但是在周五的时候呢，又会出现新的阴天。接下来呢，在周六、周日呢，会继续是一个多云的一个状态。
6: 是，从周五开始，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和阴天为主要的走向了。这两天的温度很低，只有-4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寒保暖了。
7: 是，
6: 流感还是很严重的。OK， 好，那今天的潮水时间，最低潮出现在凌晨4:53，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08。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5:37，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节能省电，我特别推荐的是格力的断货王，也就是空气能的热水器了。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8: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朋友们，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之中。您会发现，哎，我身边呢又来了一位我们可以说得上是老朋友了啊 ，Frank， 好久不见，欢迎
15: 你。你好，
1: 主
15: 持人，你好。
1: 是 Frank 呢，其实是宏硕资本的创始人，之前的多年都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和大家有见面。那今天正好是一个好时机，跟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再一次的介绍一下宏硕资本。宏硕资本 Every Bridge Finance 作为新西兰信贷行业的真的是叫做领军企业了啊，非常值得骄傲。他们的团队也是由数十名有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背景的资深顾问来进行组成。公司呢是和超过20家的主流银行以及金融机构、30家的保险公司多年来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持有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机构牌照，也是荣获了新西兰2026年度 Top Bridges 的称号，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专业贷款和保险的服务，其中也包括房屋贷款、商业贷款、项目开发的贷款、个人和商业保险等等。那 Frank 今天呢也是作为创始人代表着公司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市场的前景。
15: 是的，
1: 是啊。 Frank， 其实在你的观察之中，你认为现在是一个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一个很好的时机吗？
15: 是的，没错。因为其实大家也比较清楚了，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呢，这些年一直都在反复的再去期盼这个市场的恢复啊，经济的恢复。但是现在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自信的去讲，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时期。
1: 嗯，
15: 无论从 GDP 的走向啊，无论是从 CPI 的走向啊，无论是这个房源啊，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走向，将来移民各方面的状况，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进入到市场。
1: 是，我其实也明显感受到，包括在节目之中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和观察，认为现在是自己建房啊、开发项目啊，甚至是买新房的好时机。第一个是 OCR 还没有达到它未来要冲到的那个点，再有就是很多人手里面确实是拿着已经审批的 building consent 啊、resource consent， 也是时不等人了啊。是，那么现在在市场之上，想请教一下 Frank， 就是项目开发贷款，大家都会有哪些的选择呢？
15: 项目开发贷款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选择，就取决于个人的状况，还有你项目的状况。从银行、非银行，还有私人信贷这块，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好处，就是说现在目前很多我们讲的 lender， 它的 option 非常多，它的资本也非常多。所以说呢，大家属于这种竞争状态。如果要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项目的话，其实可以拿到很好的融资的一个条款啊，包括它的利息呀、啊，包括它的 term。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一类的这个 transaction， 所以。如果要是听众朋友的话呢，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可以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因为现在的融资模式跟之前融资模式不一样，原来的话呢可能在 LVR 上的一些限制啊、 loan to cost ratio 限制啊、预售的限制有很多，现在目前的限制几乎是很少很少。所以说呢，很多 lender 的话呢，他自己本身也很想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些对的项目上。
1: 你说的太
15: 对
1: 了。对，
15: 我们基本上是每天或者每周都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方面 lender 对我们一些诉求。
1: 是，
15: 对，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大家就是因为选择多了，现在的市场又会觉得就是之前我们看过一句这个至理名言哈，当所有人都在上头的时候，你应该开始谨慎了。
15: 是的，
1: 当所有人开始胆怯的时候，你应该开始思考了。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正好是处于这个位置。
15: 没错，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跟10年前比，或者说我们前7-8年的一个周期的话呢，融资成本实际上是在整个的项目当中也很大的一个成本。那如果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可能呢融资方式和融资的成本的话呢，不见得是整个项目当中一个巨大的成本，只要你 manage 很好。另外呢，

0: 给 G 的 VS， 所以说是一个新西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得奖，我们还是蛮 lucky 的。
1: 其实这就真的是对于你们的这么多年的深耕的一个认可了哈。那同时在电台的朋友，如果您说哎我看不到二维码，那欢迎大家可以记下一个电话，甚至我认为您可以存下来哈，021-369-186，021-369-186。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考虑规划自己的资产，包括自己的投入。对于房地产，很多人依旧是抱有着极大的兴趣。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确实是有它的独特性，很多人靠它真的这一辈子的这个投入都是，我觉得是确保了自己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状态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地产的话还有保一定的这个积极的心态。
1: 没错，只是现在的市场，
0: 只是现在目前市场，而且所有的数据证明现在是属于恢复期。特别是在税务上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些优势，跟很多 OECD 的国家，新西兰是一个非常有竞争行业竞争优势的这么样一个地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的国家。
1: 太棒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专家我们请得很对啊，给我们对于市场有重新的一个我认为是唤醒式的认知。但是我知道 Frank 现在在市面之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大逃杀，过去的几年再有很多的老的建商，包括现在有新的建商来进入到建厂。今天我们可能想做的小白化一点，就是让更多的经验不足的一些这个咱们说叫做开发商好了，他们的项目贷款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贷款流程，或者有哪些方案会更加的适合他们。今天希望你帮我们降低点门槛，给大家讲一讲。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要是中小型的开发商呢，实际上他对于第一种就是说第一次做项目上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用很多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去做。为什么呢？第一呢，他对于预售的要求，对于贷款放款的速度啊，包括你整体项目审核的一些速度的话呢，他要非常的有优势。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因为项目比较小，他所需求的很多的一些文案的话呢相比较就会比较少，所以说第一次进入市场的话，你主要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你的资方跟你的配合度要非常的好。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跟这个市场的话呢要有一定的吻合性，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如果要是做这种 off plan 的预售的话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对于银行来讲它是要求一定的预售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合作。那当你的房子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市场也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恢复状况，那个时候你销售的就没有问题。所以前期的这方面的过程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去探讨。第二的话，对于中型或者大型一点这方面的客户来讲的话呢，预售啊，包括你整个的项目的流程啊，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也可以跟很多银行去保持很多的一些沟通和了解。我们也跟银行做很多一些合作。从小型的几百万的话，甚至几千万的这种都会有。所以说银行现在目前对于态度也是刚才我讲的那样，如果优质的客户好的这种项目的话，他们也愿意降低一点点门槛，甚至利息的这个商讨啊，他们也都会非常 open 的。
1: 所以从红硕资本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们可以提供大家多重的选择，包括跟一些大家熟悉的，我要在大银行里面来办我自己的这个项目的一些贷款，
0: 是，
1: 你们可以帮他们去安排文书项目的一些准备。
0: 对的，
1: 包括一些如果是找到私人的，你们也是可以帮忙。
0: 对，来私人当然就是我们第三个 option 了，如果要说前两种 option 的话没有的话，我们会找到私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的话呢，我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产品，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开发商来讲比较头疼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房子已经建完了，市场现在没有恢复，卖的话来讲利润又不是非常好，所以说我要找到一个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机构，能够把我这个 development debts 能够 hold 得住，直到市场比较好。我们现在可能有一家这样比较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公司的话呢，可能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贷款方案，包括有可能做到中长期的5年之内啊，或者30年之内的话都是可以。
1: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得好，因为你们比别人想的先一步。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有很多人现在是在为此而头痛，谁不希望自己的项目卖一个好价钱，谁不希望可以更借力的让自己的资产或者让自己的投入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盈利呢？
0: 是的，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遇到很多就是说开发商建完了房子，从 development loan 转回成为 holding 这种这方面的 loan 的话呢，它的利息走向基本上是在7点多左右，好一点的话可能7点初，高一点的8点多左右。我们可能做到的话有可能会是在6G，所以说对开发商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第二的话呢，如果要是他想要计划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的话，一次性的这个费用和一次性的利息的话，可能最多可以做到5年，是别人做不到。
1: 好，
0: 甚至于他把它转化成为长期的投资的话呢，我们可以转化成30年的投资。这方面也是属于一次性的这种费用，也挺好的。
1: 是，其实我知道可能有一部分新入场的开发商心里会想，哎呀，会不会

0: 我这个摊子太小了，红树的资本不愿意去帮忙，没有这个门槛，对吧？是，如果是只是开发自己的一个项目，单套房子在建，如果需要在贷款方面的一些帮助，红树资本依旧会一视同仁的会愿意为您服务。而且 option 刚刚我们说的，起码就已经有三个了，为您量体裁衣，设计一个最适合您的贷款的方式，或者咱们说融资的这个资金来源的一些方式。那我再来说一下啊，红树资本的联系电话是02136918602136918六，一会儿我也会发到群里面，方便大家来取得。如果没听清，随时可以来联系我们啊。那红树资本都是为您保底，而且这么多年的企业，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些荣誉。好，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也想特别着重于红树资本，在整个项目开发的这个工作之上，或者说开发贷款之上，红树资本比较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为什么非得选你呢 ，Frank？
1: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是说其他行业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公司就不如我们好或怎么样，不能这么说，每家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我觉得可能我们只单说我们自己的特点，就是我们在跟项目的时候是从头到尾一直跟到尾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把贷款提供给你了之后的话我们就不管了。从头一直跟到尾，有些项目可能跟的超过于3年或者5年以上。所以说就是说你每个月的这个需要融资啊贷款的周档的话我们都会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跟项目相关的所有的这些资讯或者帮忙的一些包括保险啊很多事情我们也都一直会跟，包括理赔。第三的话呢，我觉得在整个项目的规划上，可能在前期可能跟客户的沟通上会增加很多的一些价值。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话也是做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也是做开发，所以说特别是在第一次做项目或者说小型项目升级到中级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你很多我们自己亲自的经验啊，包括跟客户多年的话经历的经验，尽量能让大家少踩坑吧。
0: 是，
1: 对，这方面可能会给客户很多的一些value。第四呢，就是说当你的项目遇到瓶颈或状况的时候，包括你的 loan 到期啊，需要在短期之内的需要 renew 啊，包括跟 lender 之间达不成左右共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就产生了。
0: 是的，
1: 对，会能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0: 特别是在遇到问题，但是大家知道建一套房真的没那么容易啊，特别是你经验不足的时候，想要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要找到非常靠谱的合作伙伴。刚刚我也是看到就是红硕资本的团队啊，包括他们曾经获得的载誉无数，很大的一个团队。刚刚我们也讲过了，数十名的有银行和保险金融机构背景的资深顾问，他们都愿意为您来提供服务，就是为了保证您的项目赚钱赚钱赚钱哈。包括还有安全的问题。好的，那非常的感谢 Frank 今天来给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些探讨。请注意，如果您现在有意的想要去开发，不管是自己家的这个说我割一块地我想要建房子，还是我想要自己买了一块地建房子，还是我想要做分割成几套的，对不对？或者是未来更大一点的项目，甚至说我是一个成熟的开发商，我现在也在寻找着一个更好的融资包括贷款的方案，一定要给红硕资本打一个电话，我相信 Frank 将会给您一个市场最优的配比方案。再次感谢 Frank， 欢迎大家记住 Frank 的电话02136918六，我也把它再一次打到屏幕之上，02136918六，找 Frank 即可，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再次的感谢 Frank， 谢谢你的到来，
1: 谢谢
0: 啊！也希望大家建房真的都能够获得自己的超薄的一个利益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之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8: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了解完市场脉动之后，继续回来来看一看政坛风云啊！哎呀 ，Luxon， 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其实之前觉得 Luxon 是一个蛮老道的，就是说为人处事啊，特别是在管理的角度。但是显然，这一个管理者的优秀称号没有放在他的政坛之中，起码他没有管好自己手下最重要的员，大
9: 压不住，
0: 就是 Peter。
1: 是的，
0: 嗯，那有朋友戏称说 Luxon 约谈了 Peters 就是之前这个有这个在国会之中
1: 国会辩论期间啊，
0: 对啊，这个放出了辱华言论的这位新西兰的外交部长，
1: 是
0: Luxon 作为总理约谈了 Peters。 当然我相信 Luxon 一定身上是总理的身上一定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必须要找他来聊一聊，结果反而是可能被 Peters 给训了一顿。
1: 没错，
0: 我们推测是如此，因为到现在可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1: 是的，其实在周一早上，也就昨天早上的时候啊，总理 Luxon 呢是在电台节目当时就确认了，说是当时是没有直接和 Peters 进行沟通的，并且啊定义啊，他说这个 Peters 上周这个国会辩论里的这番言论呢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而且极具冒犯性，这是他给出的定义。那在本周一啊下午这个内阁记者会上啊， Luxon 就表示他已经和 Peters 啊完成了谈话，但是呢谈话的细节呢不会对外公开，而且呢也拒绝透露啊是否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失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绪。他解释说啊，他没有在周末时候跟 Peters 进行一个联络，选择周一当面沟通啊，他认为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被追问啊，就是 Peters 的行为是否符合内阁守则的职业规范的时候， Luxon 依旧不愿进一步说明，这就很微妙了。
0: 第一个就是你认为他是不是犯规了，我不愿意进一步说明，你跟他谈了什么不便透露，
1: 是
0: 你有没有想让他道歉，他自己决定。你有没有考虑过会撤掉他外长的一些职责，我不做说明。那能交代给大家就是你跟他聊了， 就完了，而且不是在周末，也不是第一时间，
9: 是
0: 而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周一，因为他觉得当面跟他说会更好，我倒是也能够理解一点点吧，是吧？
9: 目前我看到的信息啊，是显示说立场上啊，这个 Luxon 是表示啊，他是坚持认为 Peters 应当去道歉，
0: 嗯，
9: 但是呢，他要强调啊，道歉与否最终由 Peters 自己决定，
0: 嗯，
9: 就是没有办法去强制。那对于这个大选之后是否继续任用这个 Peters 担任外长这个事情呢，他称这属于假设性问题。不会予以回应，但是呢也回避所有的相关比如说惩处啊或者解雇 Peters 或者说会动摇这个执政联盟稳定性的相关提问，他都是不回答的。
0: 工党的竞选主席啊，他就呼吁 Luxon 您当正式的解除 Peters 的职务，
9: 嗯，
0: 但是对于国家党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因为 Winston Peters 是优先党的党魁，如果你解除了他，你们的联盟就破裂了，破裂了以后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就要提前大选了哈，
9: 是的，
0: 那我们的这个政府就不复存在，显然 Luxon 我们的总理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的，
9: 没错，
0: 但是 Peters 是一定要出现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轻的，也是咱甚至我都能把他说成他道歉就是一个下台阶的解决方法了，
9: 其实
0: 应该更多，应该更严重，但是如果是有道歉的意味已然就，但是这么多年从政五十多年 Peters 就没道过歉，
9: 是
0: 对不对，
9: 嗯，
0: 那怎么办，那你必须要去勒令他，你面对着一个魂不吝的人，不可控的人作为你的左右副手，那该怎么办呢？现在这个难题和回旋镖是每一桩都打到了这个 Luxon 的身上，也就是总理的身上
9: 了，没错，现在所以大家都猜测嘛，说这个总理啊仅仅私下谈话却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0: 嗯，
9: 很难令人信服，甚至猜测啊双方谈话其实完全不顺利，甚至有可能是 Winston Peters 反而会把他训了一通这种情况，甚至我刚才还在这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看到有朋友的评论，就说哎说这个这个 Luxon 跟这个 Peters 见面啊，实质上并不是为了去谈关于这个上周涉华这个争议的言论，甚至可能是为了接下来的大选一些合作去谈的，然后呢对外是这么宣布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也是谈了一下，对不对，见了以后说了一句，哎老皮这个事情弄得你我都很难搞啊，Peters 说你难搞我不难搞，我的那些支持者我有意说出这些言论，我就是为了让支持我的人变得更支持，因为 Peters 就是以犀利做见长的，他的在大选之前每一次大选之前他都会鼓捣出这样子的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甚至我都认为他是很可能有意的来抛出这样的话题，啊，昨天我在分析里面就说了，这是因为路南啊 Nancy 包括 Carlos 都是属于他执政联盟之中的一员，他很难这样子撕破脸去直怼，那这一次也许是 Lawrence， 如果现在奈斯是在里边，说不定早怼的就是奈斯，很有可能，因为他需要攻击的是反对党嘛，反对的阵营嘛，那反对阵营里面现在就这么一位华人议员，对吧，那他想要去煽动包括以前的两个王比不上一个 White， 这不都是他说的话吗，
9: 是
0: 啊，他每一次大选之前这是他的必杀技，那其实非常考验的就是他的执政联盟的处理态度了，
9: 没错，
0: 显然 Luxon 这一波的做法自己是没有啊这个祸从口出，但是自己的做法却难辞其咎，现在的对于国家党的这个声音出现的摇摆明显的是出现了三派吧，有一派是说我以前我不说支持一直支持左翼的哈，我说以前支持国家党的，有的人说我觉得他没有搞好，我觉得他很软弱，我现在不要去投国家党了，
9: 是
0: 也有一派就表示我认为以前我投国家党，但我认为现在国家党和工党没一个好的，我打算要弃票，我不愿意去投票了，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说了，嗨，虽然我不喜欢他，我也不觉得他的处理方式好，但是 Luxon 只是 Luxon， 我对国家党还是抱希望的，我还是依旧会投票，其实就是这三种了，
9: 嗯，没错，
0: 是。
9: 那现在对于事态发展到如此啊，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啊是此前表态过说，如果自己是执政的话呢，会因此事啊直接撤换 Peters， 那这个新西兰的华人社群呢当时有不少民众是呼吁啊要把这个 Peters 呢逐出内阁，部分华人直接就表示说现任的政府啊没有采取任何有利的举措，或许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啊，直接改变他们的投票倾向。
0: 嗯，是。那我们要看下一次的民调会是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一件事情的发酵之后，大家 很会容易把这一件事情就扯到辱华和对于中国的对立的情绪。我觉得不止如此， Peters 骂过所有的移民，所有的移民，甚至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他抨击印度裔的移民，还获取了一些社区之中支持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常常我们的视角就是如此，事不关己叫做
9: 高
0: 高
9: 挂
0: 起。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中国人在这边说我支持 Winston Peters， 我说那 why， 他说我不喜欢绿党，我觉得我就觉得他骂得好，那我认为您这个想法就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你应该把他当成一个 nobody， 两个人都是 nobody 去看他的言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要就事去论事，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谁，他受到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而且也只代表您的世界观，对不对？
1: 是。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骂印度人你跟着兴高采烈，你觉得可以了，这个我告诉你，温森皮特都不是最夸张的，是之前的那个塔马基命运教会，
9: 是
0: 他在骂中国人的在骂印度人的时候，很多短视频截取了他的部分的这个话，然后当时大家就在底下留言啊，这样的人就应该从政啊，这样的人就他已经是在新鲜政坛臭名昭著的一个存在了。
1: 是，
0: 也许他就是骂到了你心里想骂的那个点子上，但是请注意，他骂的不是印度裔，他骂的也不是毛利裔，他骂的也不是墨西哥人，他骂的也不是中国人，他骂的是移民
9: 整个的这个概念。
0: 好吧，在这个概念之中 Peters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 Tamaki， 他们针对的都是移民的群体。那现在你说只是优先党 Peters 的一句话而已， No， 我觉得绝对不是。首先他之前就提出了 PR 是不可以有投票权的，对吗？
9: 没错，
0: 这是一个引子，对吗？他现在的言论就代表着他的想法和优先党的整体的想法，对吗？是他骂的华人议员，是他骂的中国，没有错。但是现在的优先党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呢？优先党也是表示 PR 就不一定，这是他们的党政的竞选的政策呀。
9: 没错，还有包括温斯顿皮特斯在上周造成这个争议言论之后，他的副党魁还站出来说优先党就是对的。
0: 没错，就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理念，我们未来就是要这样子去实施。移民朋友们，现在我们是有同样的一个名字，先把那些个人恩怨放下来吧，先听一听大范围上他的主张符不符合你的利益，符不符合你孩子的利益。是不是？你可能觉得我的孩子在本地出生，他是新西兰人，他会这么觉得你吗？是不是？你觉得是这样，你觉得我移民已经30年了，我是一个老移民了，他会这么觉得你吗？他永远都是通过一个有色的眼镜去审视你。
9: 没错，
0: 内阁之中，当美丽莎莉出来内阁进入到外阁的时候，什么意思？美丽莎莉做民族事务部的部长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他是一位老政客，他是一位韩国人。为什么现在他出了内阁？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吗？请问，我不觉得，对不对？现在就是在统一的排外化，大家没有意识到吗？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些政策将会无处不在。对外主打没本事，对内主打耗子扛枪窝里反，
9: 横的慌、啊，
0: 是不是？
9: 是，
0: 你就只会挤压挤压自己，只会挤压最软弱的人，只会挤压最支持你在你背后的一个人。不渣男吗？是吧？啊，好啊，这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我也真的很，我不希望大家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或者大家都同仇敌忾，统一的一个思维，大家谁都不是傀儡。但是我希望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以负责任。如果有人都已经戳着你的头在骂，如果你觉得你跟 Peters 是密友，他始终都把你当成他珍视的珍宝一般的相处，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您的生活背景是什么，你有跟他打过交道吗？你有感受过他的犀利吗？你有感受过他对于你眼神都不是正眼瞟的吗？你还替他说话，他会感谢你吗？对不对啊？人家骂你，你还说你，我觉得你骂得好，就是因为你骂的人是我不喜欢的人。乖乖，对不对？
9: 那就是欠的慌。
0: 是啊，甚至你看，像肉哥就说网上有好几个人一直在给 Peters 洗地，甚至还有写文章逐字分析，说老皮没有种族歧视的。对不对啊？留下了一排脊梁骨，那纽在了 Hero 上的漫画一点都没有画错，对吧？那如果这样都不能强硬，一个总理都不能够压住我们的外交部长，你还想指望他跟美国特 朗普去讨价还价，
9: 那就更不行了，
0: 他都见不着。
9: 就包括连 Winston Peters 他这样子的人，他去了美国，他都变得另外一个样子。
0: 我们说这个世界变得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了。那你看在新西兰境内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恃强凌弱呢？你是不是在助长着最头部的最巨头的人，他们的生意风生水起，交最少的税，但是实际上那些打工的人，那些听话的人，那些不闹事的人，反而成了你最挤压的一个对象了呢？
9: 嗯，
0: 对吧？包括昨天 Lawrence 来了， Lawrence 其实也跟我们说了一些他的心里话。 Lawrence 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说你为什么不悔罪？他说我不想，我觉得我如果在国会之上悔罪，我们就会变成一场非常大的口水仗。
9: 嗯
0: 啊，他说我觉得当时他可能是针对我个人，我就没说，但是到后续的一些发展， Lawrence 现在也在积极的筹备自己维权的一些方式。
9: 嗯，
0: 他也在用各种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远远的还没有落幕啊。这件事情看似是两个新西兰人之间在国会之中的一场争议，但是实际上影射到的就是 Winston Peters 他自己的排外想法。
9: 是，
0: 如果你把他视为是这个国家之中最激进的一派，你知道他的这句话会鼓舞多少激进的人士吗？
9: 嗯，
0: 你知道未来在公交车上有多少人会指着你让你滚回到你的国家去吗？不管你是什么样，只要你不是跟他一样的一个肤色。
9: 是，
0: 你知道在未来所有的办事晋升就是这个跟别人的这个接触之中，有多少人会把你当成一个外来人，二等公民去看你吗？
9: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种族主义嘛，就是种族主义，这个是没得洗的。
0: 对不对？
9: 嗯，
0: 是不是？那你说我还支持这一种，我还待得乐悠悠，像刚才有朋友说了，最好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国家都走了，那这个国家就成这样了。我说那你知道那我们的经济会有多么的落后吗？你知道你这是代表着我们的内阁的想法吗？新西兰就是希望我们就变成一个村儿，这个村儿以后就是生孩子养老。芬森皮特不是说吗，生一个孩子给5000，最多生三个孩子，一个给3年。
9: 嗯，
0: 是吧？那以后大家就生孩子嘛，也不用工作嘛，政府就给钱嘛，就养活嘛，
9: 嗯，
0: 对不对？那最好了嘛，是不是？
9: 是
0: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哈。说但凡看一下现在中国自媒体的话，很多人都把海外华人不当自己人了，自己还不把自己当人的话就完了，是不是？
9: 嗯，
0: 我们得有世界观吧。
9: 是吧？
0: 这就是我对于一些很刺目。你可以说我支持优先党，我支持谁谁谁，我依旧想投，那是您的权利，您愿意投谁投谁，您也别管我投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把不是当理说，还去洗地，皮特斯会感谢你吗？会吗？我一点都不会相信的啊！为了是什么目的呢？进入到选战，这世界还不够丑陋吗？出了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争取，骂的、被骂的、中间和稀泥的，全都是说啊，那所以你们应该投我，不应该投对方。
9: 没错，
0: 你不都是在争票吗？那牺牲的是什么呢？损害的是谁的名誉呢？牺牲的是谁未来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平等一些尊重和权利呢？
9: 是的，而且那被骂的不还是被上升到了我们整个族裔了吗？
0: 就是我就是觉得匪夷所思。你还是那句话，你支持哪一个党派，你批评哪一个党派，你对于哪个政策不满，你对于哪一个个人的外形，你觉得他有头发不喜欢他，他没有头发你不喜欢他，他有耳朵眼你不喜欢他，他有胡子你不喜欢他，他有大眼袋你不喜欢他，都可以。但是该有的是非还是应该分得清楚的，是不是？你可以不发声，但是你起码别乱叫啊啊！进一段广告啊，然后继续回来。回来以后我们说说财经方面的数字。回来以后有话慢慢说。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够吧，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0955578829 09555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哈。我其实本来是应该说财经，但是我真的是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个很好的帖子，我想在这里大概的跟大家来翻译一下，来读一下。我说的可能不一定精准啊，我们看着读哈。
3: 是。
1: 这一篇帖子我看应该是发在一个 X 平台或者是 Facebook 上的。
3: 应该是对 Facebook 上的。
1: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永远不要派一个软弱的人去做一个坚强女人的工作。我一开始看到这儿还不明就里，但是他也是例举了之前有女性执政时期和优先党阻隔之中做出的断然的一些决定，我也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3: 是，
1: 借着这一篇帖子所给出的内容，我们来看到的是，他说，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 Vincent Peters 不会因为他针对 Lawrence 的言行承担任何后果，是因为他知道 Luxon 根本不想冒险和他断绝联盟的关系。
3: 是，
1: 我非常的认同。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国家党并不想，即使他也不确认3个月之后的大选自己能不能赢回执政权或者留住自己的执政权，但是他也不想放弃对这3个月的贪恋，这是我家的话，好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他曾经他说到的，像是 Jenny 啊，这个希普利在1998年，他说当时他可能也不愿意破坏和 Winston Peters 的联盟，但是他还是因为他，也就是 Winston Peters 公开破坏联盟政府而解雇了他。
3: 是，那同时啊，就像他还表示啊，像海伦克拉克在这个2005年大选之后不愿意这个冒险失去权力一样，当时呢他表示啊，只愿意与这个新西兰的优先党呢达成信任与支持协议，而非一个联合执政协议。
1: 是，
3: 这个定义上是不一样的。
1: 是，那还是不一样的哈，不愿意和他联合执政。
3: 没错。
1: 同时像 Jacinda， 大家可能不喜欢 Jacinda， 说到这儿又开始逆鳞反起了哈。但同时他对于 Winston Peters 极端的反移民政策，他也依旧是拒绝了和 Winston Peters 的合作。我在这里还想再加上一个看似很软弱的男人，就是 Hipkins。Hipkins 在上一次2023年的这一个大选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重了那个选举的结果，你只知道工党败了，国家党执政联盟赢了。我要告诉你，如果工党愿意和优先党合作的话，他同样是有执政的可能性的。
3: 是的，
1: 我不能说这就是很有骨气的，但是起码在我们的采访之中，工党所表达的是宁可认输，重新整改自己，也不愿
3: 意
1: 和优先党去合作。
3: 是的，
1: 因为不可控，证明大家的合作理念不同。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在2026年这一次即将到来的大选，工党依旧也是排除了和 Peters 合作。当然 Peters 也是表示他不愿意和左翼来进行到合作。那么现在右翼，特别是国家党的态度将会变得非常的关键。我觉得 Luxon 其实从自保的角度也应该去意识到，赖着一个 Winston Peters 是他能多给你几个议席让你去执政，但是你的执政有质量吗？我们常常说没有质量的人生你会愿意去选择吗？显然 Luxon 愿意去选择一个不可控的没有质量的联合政府，来确保自己坐在总理的一个位置上。
3: 是，
1: 也许我这句话说的有一点过激了，但是我认为我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他不可控，我知道其实行动党也不可控，但是我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执政联盟，我也没有强力的 power 去应对他们会给我带来的幺蛾子。但是只要我是总理，我坐在这里，我依旧会告诉你我不愿意走。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说国家党其实都是被 Luxon 连累了， Luxon 你应该自己下台换一个新的 的党魁的时候，拉克森说我不走，我做得好着呢，我会一直待着，我认真相信他是真的愿意继续站住自己党魁的位置的。
3: 嗯，他的目的还是要保持住他的位子嘛。
1: 你们支持我不支持我，反正我坐着这一个位置，
3: 嗯，
1: 我不能够非常浅薄的说我是增加我的履历为我的未来铺路，但是起码到目前为止他非常享受他做党魁的现在的一个现状。
3: 是，
1: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施政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啊。我想说您可以一辈子都支持国家党，您可以一辈子都支持工党，可以一辈子支持优先党，或者一辈子都支持绿党，没有问题，很多人都有先入为主，我自己也会有，但是在选择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的希望大家投票的时候是根据政策。你说我就喜欢温森·皮特斯政策，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投他，当然可以，这只是他的言论。那同时你要看到他政策背后的言论真的是对你有帮助的，还是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标题党的内容，你读后发现和广告宣传严重不符，需要我们自己擦亮眼睛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数字啊，按流程走。我们来看到国际原油的价格，这不是又抛出来要谈不谈的吗？对不对？
3: 是。
1: 国际原油的价格应声下降啊，下跌5.44%，价格现在是80.06每桶，但是依旧是比较高的。国际金价的价格上升0.09%，价格来到了4110.90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肯定是继续回血了，而且是出现了大涨。那道指上涨1.32%，标准普尔现报上涨1.4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13%。好，我们再来看到欧元区，欧元区 DX 指数收报上涨1.45%，富时指数下跌0.10%，CAC 指数上涨1.22%。再来看到上证，收报实时下跌0.59%。汇率层面，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3.96，又跌下来了。
3: 降了一点点。
1: 好，美金对人民币是1:6.75。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本地油价的涨势。
3: 是，今天新西兰这个平均的油价啊，91号汽油呢是3.06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则是2.71纽币每升，较昨天是升了一点点的。那么同时呢，95号汽油呢则是3.24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是3.38纽币每升。注意啊，这是一个均价，这只能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1: 是，但是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小箭头都是向上涨的趋势。
3: 是，
1: 新西兰作为供应链的底端末端，但是现在这一把中东之火还是会烧到我们的燃油库之中。进广告，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以后有话慢慢说，咱们有太多可以继续展开的，
3: 稍后见。
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 0927722299。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通过 FM99.4 和您在空中见面，有视频还有我们的音频的形式，都欢迎您可以锁定收听收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给您带来如下信息：总理 Luxon 已经对于外长 Peters 涉及种族歧视言论和他进行了当面的沟通，但是对于媒体的提问是拒绝披露任何谈话的细节。他表示道歉是不是会道歉是由 Winston Peters 自己来决定的，同时对于媒体的追问他也没有回应是不是会撤换他的外长职务。
3: 是的，结果在周末的时候移民工人协会就在奥克兰市中心举行了对于 Winston Peters 这个争议性言论的抗议并且用模拟断头台处决人偶的方式反对 Peters 这种排外的言论。那 Peters 则是强硬要求要逮捕组织者，并且示威方现在是称此举呢属于讽刺性的政治表达，双方立场针锋相对。
1: 好，那现在这 Peters 还有上劲儿了，要去追究他人的责任了。
3: 是。
1: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投票的变化，有国家党的支持者公开的表态，虽然不喜欢国家党，但是依旧还是会投给国家党。但是同时也有奥克兰制造业的企业主，国家党长期支持者，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Batten， 他公开的表态，因为国家党未能兑现经济修复承诺，而且要求企业自主转型，也就是让企业自主不管了，那本届大选他将不会再投票给国家党做支持。
3: 没错，那讲完了政坛方面现在讲一个教育方面的信息。现在联合政府宣布投入2170万纽币是扩容相关的这种校内实训教师的培养规模，来缓解目前教师短缺的问题。
1: 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本届联合政府有超过17%的法案都是经过紧急程序通过的，也就是没有经过特别委员会，也没有经过民意的反馈，这也是从2008年以来有记录的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批评者就认为这样的举动是规避了公众的审议和民众的声音。政府说只有少数的法案是完全跳过了委员会的会议的。
3: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医疗方向的信息。新西兰现在根据统计每年培养5名神经科的医生，但是仅有3人能够获得公立医院的资助的岗位，而人才呢又是持续在流失的，现在服务能力这个缺口非常的显著。
1: 好，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宫颈癌的筛查。现在专家就爆出来了，新西兰全国宫颈癌的筛查登记系统居然存在着广泛的运行漏洞，有数十万的符合条件者都没有收到过复查或者是筛查的提醒。官方现在已经是启动了病例的复核，暂时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对于健康的损害。
3: 是的。那治安方面2023年当时在奥克兰北岸的餐厅无差别袭击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肇事者呢现在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就是我们俗称的斧头哥。那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对于公签精神健康筛查边界的一个讨论，而移民局则是称常规的体检呢其实很难以识别这种未主动申报的病史。
1: 是，你可以筛查高血压糖尿病你可以可以查到他自己本身的家族遗传病史，但是精神的问题你自己不说他们是完全查不到了。好，再来说到的是惠灵顿。惠灵顿居民对于地下停车场附属小屋单独计费水费的规则普遍不满，这个消息在这一周也是吵得热热闹闹，只不过一个 Peters 打乱了所有的进展
3: 没错。
1: 同时呢分期缴费系统出现了故障，官方就说费用是包含着管网的维护成本，未来将会逐步转到按实际用量计费。简单来说就是在惠灵顿现在呢大家都是根据你房屋的面积，里面住不住人不重要来收取你的水费。很多空屋包括这个大家使用量实际上不高的这个业主都是纷纷的觉得不公平，按量嘛，水费电费不是都应该如此吗？
3: 甚至有这种连这种空置的这个停车场里面没有任何水的这种相关的设施都要被单独收费，
1: 因为你有面积你占地儿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哈。好吧，那大家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呢？任何的话题想要留言欢迎随时评论区告诉我们。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 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 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了啊！谢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喜欢肯定，也非常的，我觉得我们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节目，希望能够把全新的信息带给大家。当然里边也会有我们很多个人的观点了啊！谢谢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备受鼓舞，非常感谢。但是我确实没有从政的考量啊，我也觉得我做不了这一摊子活儿，这个对政治完全是不感兴趣。做一个评论者多好呀，对不对？我们在旁边说说风凉话说说风凉话啊！哎呀，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我挺生气的。来看一看对于 Winston Peters 的抗议吧。
6: 是的，
5: 有人出口啊，也有人会善于，就我说句我挺寒心的话哈、我觉得就在网络之上还有很多的华人冠冕堂皇的说着就支持特朗就支持这个 Winston Peters 此番言论、和觉得 Winston Peters 说的就是一点没错就是对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本地的组织现在是上街游行，当然他们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进行了斩首行动。
6: 哎，是的、
5: 我们来看看
6: 这个移民工人协会啊，是在周末啊，在奥克兰市中心啊举行了示威，就是刚才我们放到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图片，这种感觉就是用这种断头台啊，要模拟处决 Winston Peters 的人偶。那抗议其近期啊，关于专门这种涉到种族歧视的言论。那 Peters 本人啊对此是强硬回应，要求逮捕相关的人员。组织者呢，则是强调啊，这只是一种讽刺性的街头表演，并没有实际的一个暴力意图。那这个示威安排呢，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它是由新西兰的移民工人协会啊所发起，地点呢是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现场呢是举行了模拟的审判，而且还裁定啊 Peters 是犯有种族主义与排外罪，并将贴有其照片的西装人偶啊放入了模拟断头台，完成了一种象征式的行刑。
5: 其实主题是一样的，你会说这工会怎么Winston Peters 骂没有，就是有一帮正义之师，这世界破破烂烂总有人缝缝补补，但是用的方式稍微有一点过于极端了啊。他们就认为 Peters 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之中说的理论，他并不只是针对着华人，针对着印度人，针对着斐济人，针对着毛利人，他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排外者，他就是一个对于移民很不友好的人，这是50年的政治历史告诉我们的基本的一个基础了。那么现在呢，协会的主席就表示，连议员同僚都遭此对待，普通的移民在日常的生活之中的处境其实是可想而知的。他同时呼吁 Luxon 必须解除 Peters 的职务，并且强调任何其他职场都不会允许这样的言行。
6: 没错，
5: 确实如此。是，如果你是在公共场合里面，如果你是在公司里边遇到这样的言论，能行吗？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在昨天跟 Lawrence 的讨论之中我们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国会现在是有一个保护的 buff 在的，是你在国会之中任何的言论都不应受到司法的规范或者是司法的一些管辖，你说了逆了天的话，捅了天了，那你也是个人言论，也是言论自由。对，昨天我们讨论其实也比较深刻，我说了 Lawrence 这个法就是不合理的，国会是应该一个不能只靠君子 自行管理的地方。
6: 嗯，
5: 你不要觉得进入到国会的人全部都是非常有素质的人，也不是那些生瓜蛋子才会说错话。那么国会之中想要一个法治性的社会，就必须从国会之中的言行起码要有更多的管理才行啊。
6: 是的，那所以此次啊，他这个抗议的背景呢，也不仅仅是在上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温斯顿·皮特斯种族歧视的这种话，同时呢也是在抗议此前像优先党副领袖这个 Sean Jones 比如说讲什么墨西哥人该滚回去啊，还有黄油鸡海啸等等的这些言论，这一系列的言论都是优先党的这种整体排外的倾向。所以呢这个抗议协会呢抗议是整体优先党的这一系列的作为。
5: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Peters 确实有可能能够追究他们的情况。
6: 的确，
5: 就出了这个国会那个 buff 就不存在了哈。
6: 嗯，
5: 比方说你出了国会之后，你在你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平台，你在你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公开的一些活动，然后这个就叫公开的活动，
6: 嗯，是，
5: 那这样就会可以被追究你的处事的形式、
6: 嗯、
5: 方式、言论是否过激的问题。所以之前有很多言论，有朋友说我就是给别人回复了一个信息，特别是有一些人自己身上本身就是有一些 title 职位的，
6: 是，
5: 你说我就是回复了一个信息，不，那其实也是依旧在社交的平台之上，你留下的足迹和你的一个表述都是会被追究内容的哈。
6: 所以现在这个 Winston Peters 就借题发挥，专门揪着这点不放啊。他就声称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称这些人呢都应该被逮捕，抗议者啊，说同时他指责这些抗议者呢是一遇到分歧啊就宿主所谓的暴力这个概念，并且声称啊这个示威本身呢是反而更印证了他此前这种排外反移民的言论呢是并无偏差的。
5: 所以他会道歉吗？他根本不可能会去道歉的。
6: 嗯，
5: 你以为之前刚刚我们所例举的那一篇贴文里边，这个英文的贴文里面大家的这个指证是开玩笑的吗？那三位之前的领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都是知道 Peters 是不会低下的头颅的。我自己做整个政论的节目差不多20年的时，咱别这么说，我在本地做了10几年的时间，
6: 嗯，
5: 我从来没有报道过一条消息是 Peters 因为什么问题而道歉的，从来没有。
6: 哦，
5: 我记忆力很好，
6: 对，
5: 从来都没有啊。好，那现在自然这个回旋镖全部打到了国家党的身上，几句话带过就行。我们说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哈，
6: 嗯，
5: 比方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叫做 Streetworks Group， 他的董事叫做 Chris Vetten， 他呢就在媒体的采访之中直言不讳，说他和很多从商的人都对国家党非常失望，不是因为 Peter 这件事的处理，而是一个引子。他说他对于国家党的不满是因为他们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6: 而且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当时总理 Luxon 呢在 Rotorua 是参加了一项商业活动。那在会上啊， Luxon 是对商界人士表示啊，现在新西兰的企业啊需要成熟一些，要进行彻底性的改革，打造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去依赖政府的补助。那对此啊，这位企业主就说啊，说 Luxon 传达的唯一信息啊，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彻底调整自己的企业，重新进行转型。他就表示说，自己的公司呢已经投入了3700万纽币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还新建的工厂在自动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非常认真非常有战略性的去思考了企业发展的未来的这种方向。那他说企业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其实都已经做了，但是呢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层面。他就表示啊，说这个工党政府呢确实对经济有一些影响，因此呢选民才会把这个国家党选上台，希望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修复经济的这个承诺。但是他直言啊，说国家党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5: 嗯，其实选民里面也有这样失望的情绪了，你不是就是让把经济重回正轨，这不是竞选的口号吗？但是现在的经济回到正轨了吗？不，在政府的口中他说就是回到了，我们就是看到了曙光了，我们就是可以实现甚至在2028年、2029年实现盈余了。但是你的前提假设太多了，我现在就可以断言你是实现不了的。2028年、2029年我相信我可能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跟大家来说新闻，我们可以有一个长线的去兑现。如果你不负责任的给出希望愿景，你就是在画饼，就是这么简单。
6: 是，
5: 企业的话也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微企业，对不对？
6: 嗯，
5: 国家党的一番话，这意思就是你们都要靠自己，你们不要指着政府，政府能做的也不多。
6: 嗯，
5: 企业说你让我配合的我配合了，我该做的
6: 我
5: 做
6: 了。嗯，
5: 大的一些商业环境政府可以做更多。当然也有人会说，那政府能替你企业做什么？这不是你个人的一些选择吗？
6: 嗯，
5: 政府能做的有很多，我之前就讲过了，新西兰需要更蓬勃的一个商业的环境，你才能 能够让吸引过来的投资者和移民更好的得以到回报。政府给出的项目有没有是一些赚钱有潜力的项目真正的放到市场之上？我个人认为没有。所以什么投资峰会开了三天， PPT 做了一大堆，演讲做了一大堆，成政府汇报工作了，没有建树。后面有哪些项目真正的落地？那第一铲子到底在哪？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呢？
6: 是。
5: 再有包括在节能减排企业转型的问题之上，政府是有不遗余力的应该帮助企业去进行过渡的一些责任的，对不对？在对外的招商引资，政府是应该大力的为企业去做背书的，对吗？在包括本地的经商的环境和消费的能力之上也是一样的，你应该营造一个让大家，你配合的金融的手段应该营造的是让大家都有余力更多的滚入到经济之中的，
6: 是的，
5: 对不对？经济的大环境绝对是政府可以做的，你可以通过你的政策方针引领身体力行对外谈判去逐一的实现，
6: 没错。
5: 也许你会讲新西兰那就是太平洋之中的一叶小帆船，世界大潮起它就跟着往上涌，不好了它自然就到谷底，是吧？我们不是独立自主吗？对不对？我们总是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做吧。阿根廷差不差？那米莱休克疗法同样也是对于经济是有正面的促进，
6: 是的。
5: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真的，我觉得就咱们就举米莱的这个例子，因为当时阿根廷已经糟糕的不行了，但是在他的外交、经济、谈判，包括融资的手段之上，他知道什么是实际的一些利益，比方说和中国之间，对吧？对于人民币的一些结算的问题和中国的一些融资。那新西兰，如果你的路已不成路，桥已经过了使用的最佳的一些年限，我们如果开放一些借力去生产，让陆路通途先去通起来，更好的经商环境能够去遏制银行的一些不合理的消费，给本地的经商环境更好的保护，让消费者可以加入进来，甚至是对于寡头的打断，比方说这些
6: 垄断的问题，
5: 垄断的问题，比方说超市里面的物价过高，你的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加油的问题，电费的问题，其实说到底都是你不敢碰硬的嘛，你遇到温森皮特斯你怂了嘛，那些电力公司就是一个 Peters， 那些银行就是一个 Peters， 美国就是一个 Peters， 你有去争取吗？你有去谈判吗？你有去硬磕吗？
6: 所以现在电价水费越来越高，反而生活成本危机继续又变成了3年后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议题。而且同时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算你除了你内部你能够对于政策环境的这种调控之外呢，在外部你在跟这些国家进行关税谈判，比如说美国又加征了关税的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做的足够的强硬，或者足够有自己的关这个国家利益。
5: 我觉得不是不足够的问题，是没有强硬。就像对 Peters 是一样，特朗普就是放大号版的 Peters， 你 Peters 都搞不定，你能搞定特朗普？
6: 是，
5: 你能在关税方面给自己说回任何一点点儿？越南是怎么谈的？印度是怎么谈的？澳大利亚是怎么谈的？中国是怎么谈的？我还能再去举例吗？对吧？巴西是怎么谈的？那这个世界上能够去谈判的方法很多，我们是不是就像格陵兰？我们是不是就像是加拿大一样，没有任何的招架？人家说定，啪，你就倒在地上了。回来以后你向下挤压，跟大家说接受现实，
6: 是
5: 出口企业你们都得自己想办法。
6: 然后这一次就直接又说这个感到很失望，但是至于做什么没有。
5: 是他说呢，有些问题可能也是他们根本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就像我们审视一个人，你能不能做得到的结果是一个，你有没有努力是另外一个。
6: 没错。
5: 你的观点很重要，你要释放，这是一种隐形的黄金式的，怎么说，这个潜意识的一些这个信心的建设。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出一个结果，努力了到最后啥都没有，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6: 是。
5: 但是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能分辨你到底有没有努力。
6: 对。
5: 有没有诚意？投资峰会，其实一开始我是持着有希望的态度在观察的，但是我后来一看投资峰会的形式，我就笑了。你就是各个部长轮流上去讲话，底下的人都开，我们都开过大会，我看你昏昏欲睡在底下，大家就这么听着啊，我们不远万里来了，坐在这儿听你，你就告诉我你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哪个我能投入，一对一的 sales 的对接非常重要。
6: 简单来说就是你能够吸引我投资到什么东西上。
5: 是。 我们自己也做推介会，我们做电台经营也有，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有不同的项目，来了之后先做一个总体的发言给大家看一看对于我们的企业有信心，紧接着就是各路的 sales 扑上去了，你来之前我就知道我邀请你哪个项目最适合您，我拿着所有的文书跟您说，王总你看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你能有多少收入，有把账给你算清楚，你回去考虑，我们继续对接。

0: 真的是做慈善，你总指着外人来做慈善。现在对于慈善机构你有同理心吗？你有给那些慈善机构更多的一些捐款吗？
1: 嗯，
0: 你知道无家可归的人现在是已经不能掩饰的在增加吗？
1: 是。
0: 然后你给的一个回复就是不，我们做得很好，他们越来越少了。那那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只有我能看得见的脏东西吗？啊，
1: 就是皇帝的新衣了，反而变成
0: 是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联合政府很努力，但是我认为就是很莽撞，而且不够政治的老练。
1: 是，
0: 比如呢，在这一季的联合政府是创了从2008年以来政府执政之中最高的通过紧急方式通过法案的政府，
1: 是
0: 17%的法案都是通过紧急状态。我来跟大家普及一下，
1: 嗯，
0: 一个法案想要在国会里面落地，需要经过一读、二读、特别委员会，包括民意咨询反馈和三读最终的表决，
1: 是，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可能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可能会花上几年。
1: 嗯，
0: 但是紧急状态之下，就是快速的快刀斩乱麻，提出观点，紧急辩论，大概说说，举手表决，没有特别委员会，也没有民意的一些调查。
1: 嗯，
0: 但是在通过之后，落地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根据最新的这个国会图书馆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本届联合政府啊，前940天之内啊，有17.4%的法案呢、啊，全程都是采用紧急程序去通过的，而且直接跳过了专责委员会的审议和公众的咨询环节，也是2008年以来啊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此前呢，工党政府啊同期最高的比例啊仅为15.5%，整体上来说啊，根据统计显示呢是逐届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的，而且整体来看啊，每届通过的法案呢总数基本是稳定在180到200部的，但是紧急程序的使用频率与强度呢是显著上升。那本届经过紧急程序整体通过的法案啊，包括像我们大家常说的薪酬公平法案、公平法的这个改革啊，还有取消公平薪酬的这个协议，以及调整清洁能源补贴、禁止以经济为由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屠宰这个赛犬等等的一些这种法案。那上届的工党政府呢，也曾经紧急通过这个疫情的红绿灯的体系、强制接种令等法案，但是相比较来说的话，它数量就会少一些。
0: 不，那我觉得这个疫情的法案和现在的一些法案，它也不能够同日而语，对吧？疫情的时候，别看现在咱们都活蹦乱跳的，有人开始反思疫苗管不管用了。您放几年之前，您愿意冒着一个风险，就是说，那您当初为嘛打呢？都是别人逼您的，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又反过来了，这就是大的舆论方向。
1: 嗯、
0: 我不做出，我不是科学家，我也没有办法去评判。但是我觉得这是当时我对自己做出的一个判断。我当时觉得不知道疫情会死多少人，我就想保护自己的家人。那你给我一个选择，
1: 嗯，
0: 就先打了，不管了。啊，就先做出一个潜意识的一些决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个了、那个了什么，所以我看有人说我现在脑雾都是打疫苗打的。那你看看你以前是不是健忘？你可能老了，是不是跟我一样健忘了？是因为老了。
1: 总之就是我看这个统计以及相关报告的这个分析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上届工党政府拿来对比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疫情这种特定状态下，他提出了紧急法案。这个呢，其实从国会的这个概念里来说，紧急立法是从必要时的这种例外情况，那它这个定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呢，现在的包括前总理兼总检察长啊，这个 Palmer 他也是直接表示说，现在这种紧急法案的这种推出啊，已经从之前的这种紧急时刻的概念变成了图省事的常规手段。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快速推行，而且呢，我还可以不去找这个专责委员会审议，也可以不去跟公众咨询，我直接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就推出来了。
0: 嗯，我说一句简单的人话啊，
1: 嗯。
0: 以前的紧急是特定情况之下给自己留出的一个手段，
1: 是，
0: 现在就是图省事儿和强权的一种体现。
1: 嗯，
0: 我想推出的东西，我就快刀斩乱麻，嘁了咔嚓的，趁着你一时脑热就赶紧。但是它的后患是无穷的。我们暂且不说这些法案是不是够紧急，我就是说在没有经过充分的审议的背景之下， 它的民意基础是薄弱的，所以当你去实施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报道，隔三差五就会有某一个法案受到了大家的反对，什么商业捕捞法呀，自然的那些说要把那些保留地全都卖了，
1: 嗯
0: 啊，政府还要再出来各种的这个讲
1: 解释，然后呢接着说这个法案呢跟你们看到的这个意思又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呢随后呢。

0: 又发现很难推行，很难执行，最后又给撤销了都有。
1: 是，好，那么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问题爆发点其实就是新印自贸协定。
0: 嗯，
1: 谈的时候内阁里面所有人都不知道，对吧？新西兰都不知道到怎么谈，直到签字了也没有看到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具体的细节是什么。随后放到了国会之中，才逐步的登开了文本，快速就要进入到保决。好，好几百页，你让我去读，去找你里面的漏洞，你不就跟我打时间差吗？你觉得我看不过来？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事情已经就这样了，我就快速通过就完了，不就是如此吗？
0: 是，
1: 是不是？啊，你没有给我一个反馈的时间，那你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吗？我不觉得。
0: 没错，而且昨天我在这个数据公报告出来之后呢，我去看了一下，然后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媒体啊，包括这个数据本身也在说明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啊，这个国家党在作为反对党的时候，也就是上届工党政府的时候呢，当时国家党是不断的批评啊，工党什么滥用紧急程序，使用这个推行紧急法案等等，结果上台之后呢，反而自己却是使用的最多的，这个也造成有一些媒体啊就评价现在国家党有点过于的双标。
1: 不，但你现在之前的那个法案不是也一样吗？包括那个带薪的育儿假。对不对？你原来的话你是十八周，对吧？然后工党说我要把它提高一点，然后国家党说你们滥发钱，政府浪费钱，结果自己到上台的时候啪改的更久，然后你问他，他说我审时度势啊，时间在变化呀，我这个那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两年的生育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嘛，那是不是工党比你更有前瞻性呢？如果这样子来较真儿上的来讲啊，
0: 是
1: 做人不能太双标，不然全世界就是特朗普化。我是认为现在远不过去了，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党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 John Key 的时代，会说海伦克拉克，就是海伦克拉克，他代表当时那一个工党的时期。John Key 代表当时的国家党的一个时期，但是 Luxon 不代表整体国家党的，就没有必要因为一个 Luxon就对于整个国家党失望。国家党依旧他还是有很好的基础理念的，
0: 是，
1: 对吧？那他也许只是领袖的带领的方式不一样，而且我最大的质疑点就是这一届的内阁就是外行管内行，这是我职业生涯之中最害怕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业是属于专业性非常强的，你是不知道外行的领导他能给你提出多么夸张的一些做法，他跟你在所有的观点之上全不同，他只是站在他的井里面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你的专业人员想要去配合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你不能期望我是一个主持人，同时我是一个技术员，我只能大概，当然现在我们在扮演着技术员的这一个任务，是个任务，但是代价就是即使你再去小心精心，你花了更多的努力，但是它依旧会有各种的状况摆出。那其实表面上就是我们一天听上去觉得啊没有听得很爽，但其实你知道对于我的信心有多大的打击吗？你知道我在说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节奏被打乱，我自己觉得很多的准备被白费，我的信心是在消亡的，对吧？那有一天也许我真的失望透顶，那我也不玩了，对吧？
0: 其实它放到对于现在政党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同样的概念。
1: 是啊，所以看一看吧，我觉得国家党现在这个趋势，本来我们的判断标准国家党和工党咬得很紧，我认为中东的战事出现反复，左翼会赢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人们都没钱了嘛，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保底的政府出现。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会认为在下一次的民调甚至是在未来的民调趋势之中，国家党可能会失分更多。因为 Peters 这件事情的处理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的无能为力。
0: 的确，所以就刚才我就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这么说嘛，说老皮这次一搞估计受伤最大的也是国家党，因为国家党啊因为不够强硬也会痛失选票。
1: 没错，好的，那我们还是呼吁每一个人都多多的去投票，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让这个国家更有希望吧，才会更有参与感吧。
0: 是，
1: 好吧，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这个选票重视自己的话，你又何来让别人对你的尊重呢？
0: 没错，
1: 再另外的一点就是还是要看政策。不管任何一个政党，你也不用管别人选什么，你就看自己哪个政策好，我看能不能够涉及到在大选之前给大家一些盲选的选项。就像当年这个 TV1 做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式哈，你就把所有的政策拿出来跟大家来说啊，这一个政策你们支持还是不支持，然后再告诉你到底是哪一个党提出来的观点，好吗？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0: 稍姐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有朋友问了，不是公民还可以投票吗？可以啊，
0: 嗯，
1: 现在只是 Winston Peters 提出的一个口号，优先党的口号，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会通过的比例不多，但是呢大家的担心和讨论度之高是因为看到了未来，
0: 嗯，
1: 这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呢，养老金呢，对不对，
0: 嗯，
1: 退休以后你可以享受的待遇呢，福利方面的问题，因为优先党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包括和行动党之间是高度一致的，
0: 嗯，
1: 啊，那未来的移民你可以申领到救助的，就是包括政府福利的门槛也会继续的提高，
0: 啊，
1: 养老金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表示，
0: 嗯，
1: 但是现在是福利，福利到最后你会牵扯到的就依旧是养老金。
0: 对，这是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
1: 而且现在养老金本来就是比很多年前要难了，
0: 的确
1: 不是吗？
0: 嗯，
1: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下哈，说想问一下关于公交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评论区，可以的，没问题，我都会看啊，
0: 嗯，
1: 没问题。来，我们来说说医疗的问题好了。嗯，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精神科的人才的培养，每一年大概的比例是培养5个人，3个人呢获得了公立医院的一个岗位，也就是说有2人都学了这个专业，
0: 嗯，
1: 重金培养随后流失了。
0: 是，我看了现在的报告啊，就是说新西兰呢投入培养这个神经科的专科医生啊，是因为岗位资金不足，会反而会导致这个人才啊大量流失，而全国的服务能力呢又跟不上现在的需求增长，就会变成一个矛盾死循环，这患者等待时间过长，甚至部分地区啊完全没有相关的神经科的专科医生啊是进驻的。那现在的困境呢，就是培养与岗位是错位的，因为目前啊每年会培训5名的神经科的医生，但是公共医疗体系呢是仅能够提供3个资助的岗位，其余2个人呢要么是转向私立机构，要么直接会移居到海外，就相当于新西兰你投入了资源去培养人才，却没有办法留住人才。
1: 其实这件事情放开了讲，就和青少年的就业率是一样，青年就业率是一样
0: 的，
1: 你花了很多年的教育资源在培养这些孩子， 别管他们成绩好还是不好，还是一些技术的专项人才，但是他们在本地没有办法良好的就业，
0: 嗯，
1: 那你就会很麻烦。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破局之路就是还是要到政府的支持。我曾经举例过，我说在中国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给出了扶植的一些计划，起码在我回国的一段时间，我想一下大概是哪一年啊，2008年2009年的时候，有很多的政策其实就是给到一些海归的人员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符合资格的，他会给你园区办公室富裕的计划和很好的免税的政策。当时我们的经商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来展开，确实是你觉得你会得到的支持很助力于你的微小企业的最起步的一个创造。
0: 没错。
1: 好，当你的企业逐步的成型，你是不是需要能够带动更多的一些就业？而一些毕业生恰恰也是需要从微小企业的就业开启他的人生的职业规划之路的。
0: 是，
1: 医生也是如此，我们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同时还希望吸引到的是海外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到新西兰，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哈。
0: 没错，所以现在新西兰的国家首席医疗官啊，他就表示说，扩大新西兰自身医疗人才的队伍呢，是整体的工作方向，而且并非啊，你仅仅去针对神经科，缩短其他的专科这种首次的等待等目标啊，都是适用于该领域的。还有就是啊，新西兰应该通过人才的规划去明确其优先的方向，包括在培养啊、聘任和留任上呢，都能够有持续的支持或者是发力，这个才是重点。
1: 是的，所以如何留住人才成了新西兰，我觉得在接下来几年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了。有人才会有一切，才会有生产力，才会有创造力。我不喜欢今天早上国际方面有一个本地朋友的留言，说最好都走了，都走了以后新西兰车就烧了，就安静了，就本来就是纽崔，我们就不应该对他的期望太大。您是组织派的目的性的人吧，对不对？搞垮这个地方啊。
0: 有一种说法嘛，不就是说这个，如果当你意识到在街上的人越来越少，
1: 是，
0: 那如果你想出去吃个饭，你想去有一个好的服务，那你还真的没有办法。
1: 没错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好，还有另外的一个信息呢，也是跟医疗有关的。
0: 没错。
1: 宫颈癌的筛查对于很多40多岁的女性来说，这是完全不陌生的一件事情哈。但是现在有一份没有被公开发表的专家审查的报告显示，登记系统其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到了时间不去联系复查，或者是进入到了年纪没有人去联系你让你去做检查，居然是影响了几十万人。
0: 是的，所以呢也是在昨天啊，这个东西被曝光出来之后啊，就显示出整个系统的重大缺陷。那总共啊可能是有数十万例符合条件去这个进行筛查的人啊，是没有收到过对应的邀请提醒或任何复查通知的。那报告同时啊要求全面评估是否已经对一些患者啊造成一些实际的健康损害了。那目前呢根据信息显示呢，筛查这个登记系统的核心功能啊，包括存储结果，还有按风险等级去规划筛查的周期，自动发送邀请以及提醒，但是审查就发现了大量的运行漏洞。这个问题啊其实最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了，但是呢官方也是在2025年的时候委托专家小组呢进行专项的审查，结果确认啊真的存在数十万次这种没有通，就是应该去通知对应的这个人但是没有通知的情况，而且涵盖了常规的筛查以及这种有癌前的病变、 HPV 感染等高危人群的复检的这种审查都是没有到位的。
1: 你这怎么评价呢？你除了生气你就没有别的了，所以 IT 人员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未来是科技的时代了，我们不是应该有更便捷的、更快速的、更智能的、更自主的方式系统？群发邮件30年前就有了，对不对呀？
0: 对，然后
1: 到点审查也有了，
0: 居然能够好几年都没有查出来这个自动邀请啊或者自动发邮件这个系统，我觉得也挺离谱。
1: 但是我也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让我欣慰的地方，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中，新西兰其实还是有很透明的问责的。
0: 是，
1: 包括一些专家研究都会盯准了他们自己领域之中深扒出来存在的问题，问题暴露了得到重视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的话我想花多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 们的评论区，因为今天我们得到留言很多、
0: 嗯、的确
1: 啊，有话慢慢说，主要是听大家怎么说嘛，对不对、
0: 嗯、
1: 来看到啊，刚刚我就说到了企业孵化，包括政府给出的企业支持，肉哥的评论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喜欢，还说十几年前啊，杭州引进外资和创业的人才，释放到现在阿里那边的未来科技园，他们给的政策都很好，孵化的标准就是看办公室招了多少人，超过100就算成功了。我特别特别的有体会、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也是通过有孵化机制，就是觉得我人生第一桶金哈。我是觉得当然我因为自己的规划，我父母的安排等等，我必须要选择我不同的发展的地方、
0: 嗯、没错，
1: 但是在当时的就业环境和让你创业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政府里边的一些助力，当然在今天也在国际博弈之中被说成了是中国政府恶意的一些补贴扶植、嗯、造成的影响，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年再看到中美博弈之中，中国不会有那么大的底牌和底气的哈，不会连瓜子儿饺子都进入到了被制裁的名单之中、
0: 嗯、所以这个肉哥也说另外一句嘛、嗯、他说现在看啊，像宇树啊这种拓竹之类的这种独角兽的这种公司啊，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招进去的，那如今看来啊，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有远见，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杭州呢基本上也算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这种高新科技的城市了，
1: 没错，
0: 算是中国的硅谷。
1: 是的啊，也有朋友在说到的是大家的这个讨论，因为话题很多，我要倒一倒来看哈、
0: 嗯、是。
1: 然后有朋友说所有针对老皮的抗议都可以是街头艺术，穿上普通的衣服是现代艺术，穿上古典是宫廷艺术，穿上其中一服是彩虹装，那是后现代的艺术、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你骂他真的可以告你，但是他们骂移民有法律豁免这怎么弄啊，
0: 是
1: 是。有地界人说不给我感觉 Peters 不是新西兰优先，他是会说英语的白人至上，他还挂念着他的日不落，新西兰优先不向全世界开战。
0: 嗯，
1: 为你点赞。
0: 我其实是有这种感觉、
1: 啊、
0: 我觉得老皮真的是白人至上。
1: 是、
0: 啊、
1: 也有朋友说法律规定国会里面可以胡说八道，就是这条法律就很可笑，这个世界之上啊，经历了一段平稳的时期，所以约束君子而不约束小人的法规其实到处都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法律经常要修修补补，补的打的补丁，就是这些以前靠人类完全自律过活。新西兰是一个特别自律的国家，我为什么这么说，报税是不是自己申报，对吧，你出了问题啊，一顿猛撸你，但是之前是不是都是自动的申报、
0: 嗯、
1: 未来的话建筑的审批也是你建的，
0: 自主，
1: 你自主
0: 审批，
1: 你这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了、
0: 嗯、
1: 我不说你改的更加的严格，你现在往回改算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啊，你还想在这个问题上节省人工，你想开公务员就是把那些 inspector 全都给开了，是不是，没有，这真大可不必。如果你说现在的通过率99%全部都是绿灯的，都是通过了的，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进入到自动化的时代，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人去 inspector 的这 inspection 的前提之下，还都大部分都不过呢、
0: 嗯、
1: 你还要取消他们，你说那建的人他就君子，自己能约束自己，那他为但是他何许建成这个样子呢、
0: 嗯、
1: 那你以后的建筑质量不是会出很多的问题吗，
0: 是的，
1: plaster 漏水房都是谁建的呀，
0: 嗯，
1: 有没有追溯，有人为此而负责任吗，当初提出 plaster 那个人就应该上审判台，
0: 而且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你这以后造成的公共安全那不更多了吗，
1: 你不是以后要去拾烂摊子的事儿越多，你不是不重视那些小型的投资者或者初次买家他们的利益吗，
0: 嗯
1: 啊，很多的房子买完了漏水，纽林的那一个大高楼不就是吗，
0: 是
1: 一开始买的时候大家还很开心，50-60万纽林这边买了个房子真不错呀、
0: 嗯、
1: 啊，再到后来发现现在亏的连就不就漏水了吗对不对，亏的连首付都没了，那人、
0: 嗯、
1: 你知道这会导致多少人的生活走向毁灭吗，我一点都不夸张啊，
0: 嗯，
1: 是吧、嗯、
0: 还有就是关于今天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 Luxon、
1: 嗯、
0: 不是说他跟这个 Peters 进行约谈了吗，那这个我看一群里面就有朋友就说、啊、Luxon 根本没有创一代的能力和魄力，反而充满着创二代的执拗和迷之自信，那还有人说啊，这个 Luxon 的领导力呢会非常影响这国家党支持者的投票，
1: 是
0: 是。还有就是呢，这个我们刚才不是 提到关于政府现在推行紧急法案等一系列的问题嘛。现在这个也有朋友在一群里说啊，说新西兰整个的缩影啊，就是外行现在在管内行，吵了又请，说是省钱，结果还花更多的钱，还有请九个人管一个做事的人，简直就是有问题。
1: 嗯，之前我们不是报道了吗？
0: 没错
1: 啊，一个部门里边具体的工作人员几个单位说、啊，三四十个领导啊，嚯，听谁的呀？谁听谁？谁管谁呀？太可太窒息了。这
0: 我印象非常深刻，它就是关于校园午餐的。
1: 对。
0: 然后呢，那个我们都说嘛，就是校园午餐它的什么口味啊不行，然后呢种类也很单一。然后结果我们一看，那个负责就是调整菜单的，负责管这个真正会懂这些厨师的，或者说相关的这种专业毕业的，那他只有两个还是三个专员？然后呢，结果呢，他的领导上面十几个人，
1: 三十多个，
0: 啊、三十多个是啊。
1: 我当时就说，我说这工作真的一天都干不了，那三个厨师，三个负责菜品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0: 嗯、
1: 我听听我都窒息，对不对啊？一个公司俩领导足以让这个公司颠覆，因为你不知道该听谁，特别是他俩想法不一致
0: 啊、
1: 嗯，三个领导就没法活了，
0: 更不用说十倍的领导了，三十多个。
1: 当然，也许他们三十多个都不来开会，
0: 是
1: 都是挂个名儿只领钱。
0: 这也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我想的就是，嗯，这么多领导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是挂名，然后专门来领钱的这种腐败的感觉。
1: 所以你说这其实就是新西兰式的浪费或者新西兰式的腐败，
0: 嗯、
1: 有毛病吗？也没毛病，对吧？人家就弄一个部门占一个坑，就是一个 title、
0: 嗯、
1: 领一份钱。
0: 是，
1: 但是你细想了，这不就是浪费吗？
0: 对啊，
1: 这不就是这才是应该精简？你削减什么公务员啊？你能不能先看看那些负责管理的人，
0: 嗯、
1: 他们出不出活啊？对不对？
0: 嗯、
1: 先把那个 David Simon 的那个监管部把它砍了，监管什么？没有监管的部门，
0: 什么都没监管到，感觉还有包括
1: 三十多万年薪，
0: 是 TV Real 当时也是啊 ，TV Real 的这个董事都能够就是说长期就只是过来签个到，然后呢就走了，
1: 对
0: 啊、
1: 嗯，开会露个面就走了，
0: 然后呢照样拿着高薪，
1: 真没劲。什么才能做领导？有没有一个专业是专门做领导的？我也想去啊。好，我用三群的 Lena 的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
0: 嗯、
1: 他说没有立场未必是人品不好，但是为了利益随便改变立场，往往就暴露了人品。
0: 说得好，
1: 为你点赞、
0: 嗯，
1: 我们真的高手云集、
0: 嗯，
1: 所以非常喜欢看评论区。谢谢你们每一个人贡献的每一次的思考，谢谢你。
0: 嗯，
1: 那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祝大家生活愉快。明天要降温啊，明天要多穿一点，
0: 嗯、
1: 好吗？
0: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疾病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便是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
2: 嗯，
1: 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还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坏
2: 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嗯，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这里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

0: 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方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1: 你
0: 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错，
0: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

0: 那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肺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那
1: 说，
0: 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呢，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心
0: 调整
1: 态和
0: 好，
1: 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 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家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少洗一次，对
1: 呀。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 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1: 嗯，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啊，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丹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在屋檐。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在黑夜里。
1: 你不理在心里
2: 为的不行，
3: 给好水啦，
2: 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他弄
0: 走，我知道哦。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